者，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Just for you，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Fashion Music，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Together with you。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出发啦！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2: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她，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交通领航，跃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4: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5: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4: 提前起。
5: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6: 八一起义胜利。
7: 准备的怎么样了？
8: 准备好了。
5: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9: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0: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1: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12: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13: And now，
12: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接下来继续听的歌，刘俊麟这首唱给家乡的歌《甘落》。
1: 一路轻易缓缓行走，斜阳西归两山头，已经尽远山水间。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听到的歌来自老狼卢中强和海仔共同带来的这一首《因为凤凰花开》。接下来继续听歌，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来听刘爽这首《我的解放西》。

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来自郑钧，这首《温暖2020》，也是他在那一年的时候参加一档原创音乐综艺啊，对，创作类的音乐综艺《我是唱作人》当中的作品。其实在那档节目之后呢，应该是说从那档节目开始，郑钧陆陆续续的也更多的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当中。来听他这首歌《温暖2020》。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

0: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
6: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接下来这首歌大家依然熟悉，可能你也很久没有听过。有些歌曲就是这样哈，有段时间呢听腻了之后，会慢慢的可能暂时把它从你的播放列表里移开，但是某一天又突然听到的时候，又会想起那个时候，把它成为你的无限循环的那一刻，那一段时间里自己所会有的一种生活，所会有的一种经历，所会有的一种故事。来听李健《风吹麦浪》。

0: 哦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6: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的那刻，失恋的人随便听到一首歌，像是关怀的大手掌伸进心窝，孤独每个人都不想去招惹。

听到来自棱镜乐队这首《请把我当成一首歌》，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的歌又是郭顶这首《5分15》。今天陪伴大家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啊？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对于空调的清洗概念仍停留在更换空调滤上，当空调出现异味时，以为更换空气滤就可以了。然而有一些车哪怕是更换了空调滤，异味也会在短期内略有好转，不久之后那股熟悉的异味又卷土重来了。这表明异味的根源可能出现在蒸发箱上。蒸发箱受到污染，不仅会影响到空调的工作效率，而且会像培养皿一样滋生细菌，导致出来的风有霉变、烟尘、酸臭味等气体，对成员的健康极为不利，需要进行蒸发箱的清洗工作。现在主流车型的蒸发箱清洗工序都需要用到内窥仪，毕竟蒸发箱一般呢都被安放在仪表台的内部，外部清洗剂很难真正的触及到蒸发箱的表面。对于动手能力不强的车主，强烈建议到 4S 店或者美容店让专业的师傅代劳。在日常用车时，到达目的地之前，提前的关闭空调的 AC 开关，指鼓风机会运转，这时候呢，让蒸发箱的温度跟外界气温同步，减少表面上残存的水滴，从而阻断细菌的滋生，降低空调异味的几率。按理说，清理完蒸发箱之后呢，基本是药到病除了。如果症状严重的朋友，还可以做个空调的管道杀菌，这个比清洗空调蒸发箱要简单很多。不过，空调管道的除味杀菌则需要分外循环和内循环两个步骤。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0: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11: And now，
10: 土拨鼠音乐榜

0: 一首不算长的歌，来自邓典《星空下的海》。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听艾怡良一首翻唱自五月天的作品《如烟》。当原本的歌曲当中的古典的热烈变成吉他弦的温暖的时候，歌里所写出的也是对于未来的期待啊，在一点一点回忆过去当中，提醒大家的是要把握现在的自己。艾怡良《如烟》。
1: 我从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记得我们相遇那天，你坐我的右边，我也坐你的右边，在相邻的秋千。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爸爸，我肚子疼。
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4: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5: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7: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8: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5: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8: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9: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声道这首自由。那接下来土拨鼠音乐榜继续听的歌来自二百，这首不再年轻，这也是二百在2020年的发行的这张专辑的同名曲，唱着关于时间的故事，时间的浪潮当中滚滚向前，我们不可避免的不再年轻，渐渐老去。即便我们一直说心态保持要年轻，是啊，可是还是能够感受得到，随着时间的向前，我们一点一点的这样的一种变化哈。

0: 0:86秒，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秒，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10年，
3: 中国向全世界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3: 取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4: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音乐广播，
8: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 Gala 这一首《新生》，也是2017年的时候跨年的那个时候啊，所发布的一首新年特别歌曲。这里是土拨鼠音乐网，接下来继续听的歌 9M88 Eyes。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8: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我突然发现谢春花的很多歌曲其实都很适合你开着车走在草原当中，四周是蓝天白云，还有美好的草原陪伴你的时候来听。接下来 There You Are

每年的春天，当你翻到朋友圈当中苏宇阳的微信，你就会发现他真的是一个想瘦就瘦、想胖就胖的体质。不如也像他这样给自己上紧一点发条，向着更健康更美好的身材前进发吧。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1: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1: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6: 接下来伴着海浪声，听这首《赶海的人》，来自于托德里。

你发现没有，人生的很多灵感是在你休息脑袋放空的时候突然蹦出来的。接下来马上要唱歌的果味 BC 乐队，他们就是在一次团队的休假当中，在沿着一条大道追着落日往前开的时候突然迸发出的灵感，几个人一起写成了这一首《日落》，来自于果味 BC 乐队。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5: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6: 放心，俺们可是
7: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8: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5: 我来。
8: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5: 在那，
6: 跟上来。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8: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5: 耶，成功。
9: 光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8: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5: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1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听到来自安子与九妹的作品，歌名叫做《我想和你融化在银河》。之后我们将听到在歌手综艺节目当中出现过的苏打绿的作品，名字叫做《燕窝》。

0: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2: 多一些共振，
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如果你被这个歌声迷住，你也可以去到乘风破浪的姐姐当中来看到一下弦子。听到的是火星电台为弦子来制作到的这一首右手，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 Taylor Swift Wildest Dreams

接下来马上出场的歌手白安，也许你是因为听过别人翻唱他的作品，是什么让我遇见了这样的你，认识到他，也有可能你是通过综艺节目2019年的我是唱作人当中认识了他，更有可能的是跟我一样，在五月天演唱会的暖场表演当中被白安的歌声所吸引。把时间往回到，你会发现白安的出道是非常幸运的，有几位歌手可以在17岁就被李宗盛来看中呢？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麦田捕手》来自于白安的第一张创作专辑，请出白安。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自动挡车型，虽然自动挡车开起来更轻松，不过由于自动变速箱的效率偏低，所以油耗上并不占优势。那么自动挡在驾驶中有没有什么省油的技巧呢？答案是肯定的。如果路况良好，那么起步时稍微快一点是可以省油的。原因呢，主要有两点：起步快需要的动力多，要多踩点油门，发动机负荷提升，热效率更高。虽然瞬时油耗低，但是很快完成加速，进入省油的匀速行驶状态了。为了照顾平顺性，部分自动变速箱在缓慢起步和低速行驶时，离合器或者液力变矩器不会彻底锁止，这就导致实际传动效率更低。而大脚油门起步时，液力变矩器或者离合器锁止更积极，能够降低损耗。长距离爬坡可以使用手动模式，这里指的是那种坡度时大时小的连续上坡路。在这种路上行驶，如果挂 D 档的话，变速箱会频繁的升降档，坡度大了降档，坡度小了又升档，这样的话会增加油耗。因为发动机换挡时，发动机的转速会发生波动，用专业的说法叫做变工况。虽然表面来看只是转速出现了波动，而实际上发动机在改变工况的过程中需要对喷油量进行补偿，实际耗油量会提升。所以在坡度时大时小的连续上坡路段行车时，用手动模式把变速箱限制在稍微低的档位，避免变速箱频繁换挡，让发动机保持稳定运转，也是可以降低油耗的。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8: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9: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10: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11: 这里是生动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一。大众与小鹏首款联合开发的车型开始投产。大众汽车与小鹏汽车联合开发的首款车型，在大众汽车控股的合资车企大众安徽正式投产，预计今年上半年上市。财新指出，过去几年中国汽车市场的电动化转型迅速，本土汽车品牌崛起，外资品牌普遍承压。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统计显示，2022年到2025年，包含大众在内的德系乘用车在中国市场的份额由原先的 21% 缩水到大约 15%。 不过大众汽车表示，今年他们将在中国推出超过20款新能源车型，几乎每两周就会有一款新车推出。有分析师表示，外资车企应对中国市场变化的方式现在分为两派，一派是大众这样积极通过本土合作专门针对中国市场开发新能源车型，仍然希望保住市场份额，而另一派则以福特为代表，他们主要利用中国产能和成本优势布局出口。2026世界杯将采用大量 AI 技术，即将在6月开赛的世界杯可能会是 AI 浓度最高的一届。预计比赛期间，全球每天与世界杯相关的 token 消耗量将会是16万亿。一方面，球迷可能会使用 AI 预测球赛结果，生成视频图片等等，增强观赛趣味性；而另一方面，世界杯赛事举办方也在利用 AI 增加比赛的公平性和专业度。比如每一位参赛球员都将拥有一个高度精确的 AI 分身，用于辅助视频助理裁判做出越位等等判罚决定。国际足联还表示，这届世界杯的全部比赛都将会启用裁判随身摄像机，拍摄的画面会由 AI 进行稳定处理，让观众能够用第一人称视角体验比赛中的关键时刻。大型足球赛事正在朝着更加娱乐化的观赛体验迈进。 腾讯发布 AI 含量最高的财报，腾讯发布业绩，2025年他们的营收和利润都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财报里也多次提到了 AI 对收入的推动作用，包括 AI 优化广告精准定向能力，加速游戏内容制作。企业的 AI 需求上升也带动了腾讯云首次实现规模化盈利。腾讯总裁刘炽平表示，过去几个月他们重组了 AI 相关团队，重新建立了预训练和强化学习的基础设施。新的混元大模型 3.0 正在内测，预计四月初逐步对外开放。未来腾讯也会持续开发视频模型以及世界模型，而针对微信打造的 AI 智能体可以与小程序、社交、支付等等生态联通，但是由于微信用户群规模庞大，智能体将会需要非常高的推理能力才能够支持这么大的用户群体调用，目前没有具体的推出时间表。另外，过去一年 Google 等等大型科技公司都在算力设施和模型训练投入了大笔资金，导致资本开支同比暴涨，但是腾讯2025年的资本开支没有明显的增加。刘炽平表示，这主要是受到 GPU 供应的限制，去年腾讯在 AI 新产品上的投入是180亿元，今年至少会翻倍。小米发布 AI 模型，小米创始人雷军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小米发布了 AI 模型 MIMO VR Pro。 小米在 AI 领域的进展可能比外界看到的更快，今年小米在 AI 上的投入将超过160亿元。小米此前以匿名的形式在第三方平台上线了多个模型，报道显示由于没有显示模型的开发者信息，外界部分的观点认为匿名模型可能是 DeepSeek 即将发布的 V4 模型。匿名上线测试在 AI 行业里并不少见，今年二月一个叫做 Pony Alpha 的匿名模型出现在了开发者平台上，五天之后中国 AI 公司智谱才出面确认这个名字叫做 Pony Alpha 的匿名模型是他们的 GLM5。 此前的分析认为采用匿名

0: 测试的形式，可以让 AI 公司收集到使用者最真实的反馈。奥斯卡高光下的好莱坞正在失去中心地位。第98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华纳兄弟出品的影片《一战再战》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6个奖项，成为最大赢家。不过今年奥斯卡提名的10部最佳影片里，没有任何一部主要拍摄地是在好莱坞。好莱坞正在失去行业影响力。我们之前提到过，好莱坞最初是美国加州的一个市，直到1910年才成为洛杉矶市的一部分区域。随着美国电影工业不断发展，在政策、制作成本等等因素的影响之下，好莱坞成为了美国电影产业的中心。哈佛商学院甚至将好莱坞与硅谷并列，认为他们是全球最伟大的产业集群。但现在北美观众的观影频率大约是10年前的一半，华纳兄弟等等好莱坞巨头们都在想方设法地削减内容制作成本，将制作转移到优惠措施更多的其他区域。字节跳动因为版权争议暂停视频模型的全球发布。由于和好莱坞多家电影公司和流媒体平台的版权纠纷，字节跳动暂缓了他们视频生成模型 C-Dance 2.0 的全球发布。他们原本计划在3月中旬面向全球客户推出这个模型。此前 C-Dance 2.0 生成了一段布拉德皮特和汤姆克鲁斯在屋顶上打斗的视频，凭借着逼真的效果获得了数百万次的观看，但是同时也引发了版权争议，包括迪士尼、华纳、奈飞在内的多家娱乐公司都因此向字节发出了律师函。参与 TikTok 美国业务控制权变更的投资者将向特朗普政府支付100亿美元。特朗普曾经表示，鉴于交易规模以及政府投入的资金和精力，获取收益具有正当性。负责运营 TikTok 美国业务的新实体估值只有大约140亿美元，对于一个协助促成商业交易的政府而言，收取100亿美元是史无前例的。目前白宫扮演了一种远超传统政府的角色，积极介入商业活动。京东将国内的电商经验复制到欧洲。京东在经过一年左右的试运营之后，正式在欧洲推出电商平台 JoyBuy。 他们的竞争策略是配送速度。在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还有卢森堡以及荷兰的部分城市， JoyBuy 能够做到上午11点前下单，当天晚上11点前送达。第一财经指出， JoyBuy 通过京东自营物流服务 Joy Express 提供更快的配送，并且免运费门槛比亚马逊等等竞争对手更低。京东将在欧洲与亚马逊展开竞争。但是以英国为例，亚马逊在当地拥有超过30个履约中心，已经拥有了一批忠实的顾客，在电商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目前京东也不太可能拥有独家销售的商品， JoyBuy 在起步阶段可能需要将商品价格压得更低。京东方面表示，他们计划进一步扩建自己的物流网络，进而在更多的城市提供更快捷的配送。但有分析师认为，欧洲市场相较于国内比较分散，单量密度低，提高仓配网络的利用率可能会是一个问题。京东如何在重资产模式之下压低单位成本也是挑战，高投入可能为京东出海带来盈利的考验。 Meta 计划大规模裁员应对 AI 成本的飙升。 Meta 正在计划进行大规模裁员，可能影响公司 20% 或者是更多的员工。裁员是为了对冲高昂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入，并且预先对 AI 提效带来的组织调整做好准备。有公开数据显示，截止到去年底， Meta 公司拥有接近 7.9 万名的员工，反映出今年美国大型企业尤其是科技公司的广泛趋势。扎克伯格将重心放在生成式 AI 上， Meta 计划到2028年前投资6000亿美元建设数据中心，还为招揽顶尖 AI 研究人员开出了高额薪酬方案。由于 Meta 代号为 Avocado 牛油果的新模型表现还没有办法与 Google 11月发布的 Gemini 3.0 相匹敌， Meta 决定至少推迟到5月。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6: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7: 生动咖啡与你亲自。

0: 双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咖啡豆回复时间。在去年夏天，多次有市场传闻提及安踏即将收购锐步之后，锐步中国的操盘手终于有了更加确切的消息。锐步母公司 ABG 宣布，新锐运动将会接替联亚集团负责这个品牌在中国市场的产品生产、进口、分销以及销售。有知情人士对第一财经表示，去年不少的企业都看中锐步的品牌资产，接触过这个项目，爆出的价格也并不低。就像我们听友胡桃夹子所提到的，锐步现在这个已经不太起眼的品牌，在过去也是有过自己的高光时刻的。1958年，福斯特两兄弟在英国创立了锐步。锐步这个单词本来的意思是小型南非羚羊。福斯特兄弟的祖父设计了世界上第一双带钉跑鞋，这个家族也一直都在做运动鞋的生意。在这样的基础之上，锐步的业务也是迅速发展起来，但是一直没能在美国市场取得突破。上世纪70年代，慢跑热潮席卷全美，甚至推动耐克从一家年销售额几百万美元的小公司成为了一家运动巨头。只是对于同样卖跑鞋的锐步来说，直到1979年，美国杂志 Runner's World 给他们三款产品打出了5星好评，他们的品牌才在当地打响了一些知名度。也是在那一年，一位名字叫做保罗·法尔曼的美国户外用品批发商在芝加哥的展会上发现了锐步，并且争取到了这个品牌在北美的独家代理权，但还在后来又进一步收购了锐步。而当时间来到了上世纪80年代，新的流行趋势在美国出现了，有氧健身操取代了慢跑。随着越来越多女性开始运动，专门提供健身操团课的工作室纷纷落地。比如一家专营爵士健身操的公司 Jazzercise， 在1982年成为了美国增速第二快的特许经营品牌，仅次于达美乐披萨。好莱坞女星简·方达也开设了类似的工作室，她先是推出了健身手册，登顶畅销书榜单，又通过当时的新技术家用录像带系统录制健身操课程。他的录像带发售之后的头3年时间里，销量达到了85万盒，甚至比电影《大白鲨》的录像带销量还要高。那些以前不好意思去公共场合做运动的人，也可以自己在家里跟着录像动起来了。这时候锐步的一位销售代表却发现，市场上并没有专门给健身场景设计的鞋。一节健身操团课里，一半的人选择光脚，另一半的人穿着跑鞋，但是跑鞋缺少侧面支撑，其实不太适合做健身操那种需要左右移动的动作。锐步受到了启发，推出了一款名字叫做 Freestyle 的休闲健身鞋，他们把这款鞋免费赠送给健身教练们，撬动了潜力巨大的女子运动鞋市场。锐步的收入也从1982年的400万美元飙升到了1986年的9亿美元，一度超越耐克，占据美国运动鞋市场第一的位置。2005年，阿迪达斯宣布用38亿美元收购锐步，当时美国市场占据全球运动鞋消费支出的一半。阿迪寄希望于锐步帮助他们在美国更好地与耐克抗衡。然而从2006年到2020年，锐步的年销售额下降了30%，只有16亿美元左右。但是阿迪达斯的营收却几乎翻了3倍，来到了200多亿美元。最后阿迪达斯在2021年与美国品牌管理公司 ABG 达成协议，以25亿美元的价格出售了锐步。有分析师认为，阿迪达斯的亏本出售也凸显了锐步品牌价值受损的严重程度。那么这个曾经在美国运动鞋市场风光无限的品牌，为什么在阿迪达斯的运营之下反而变得更加落寞了呢？原因之一，收购时锐步已显疲态。我们刚刚提到，上世纪80年代，当耐克和阿迪达斯在男子运动鞋市场争得头破血流的时候，锐步另辟蹊径，凭借着女性休闲健身鞋异军突起，一度成为美国运动鞋行业份额最高的品牌。但实际上，有氧健身操热潮逐步消退，锐步的领先只保持了3年左右。1989年，耐克就重新夺回了第一的位置。耐克的明星代言人 NBA 芝加哥公牛队的迈克尔乔丹帮助耐克实现反超，而锐步还没有篮球线，更不用说让篮球明星来加持了。当时篮球鞋是仅次于休闲鞋和跑鞋的第三大运动鞋细分市场，篮球运动正处于高光时刻。1984年大卫斯特恩成为 NBA 总裁之前，篮球这项赛事一直在美国视作是非主流运动， 连总决赛都只能在 CBS 电视台以录播的方式延时播出，

0: 以便给其他更受欢迎的节目腾出空档。不过随着大卫斯特恩拉来企业赞助，制定美国体育界的首个收益分成方案，推行公司帽、全力营销球员故事等等操作，使得 NBA 的关注度迅速攀升。一篇1988年的报道显示，过去十年间 MLB 棒球赛事的电视收视率下降 24%， NFL 橄榄球下滑 14%， 但是 NBA 却增长了 45%。也是在1984年，乔丹成为了 NBA 选秀的第三名。曾经在大学生联赛里对乔丹留下深刻印象的耐克马上抓住机会和他签订合约，随后乔丹带领芝加哥公牛队赢得了6次 NBA 总冠军，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体育巨星。 Air Jordan 品牌每年为耐克创造大约70亿美元的收入。1989年末，锐步发布了 Pump 篮球鞋，就像汽车的安全气囊一样，它创新性的用气垫来保护脚踝。尽管定价170美元，差不多是当时其他篮球鞋的2倍，但是这个产品上市之后18个月的时间里，销售额就达到了5亿美元。当时整个公司的年收入还不到30亿美元。锐步还签下了迪布朗、沙奎尔·奥尼尔等等 NBA 球员。锐步为了吸引新客户进入篮球等等竞争激烈的专业体育领域，反而疏远了之前核心的女性消费者。有分析师表示，锐步在性能和时尚这两个领域都没有站稳脚跟，他们会推出一些花哨的专业鞋型，消费者很难对品牌形成明确的认知。而耐克几乎所有的广告都是专业运动员参与体育运动，耐克很快推出了与锐步 Pump 类似的鞋款，但是锐步却开始偏离自己的主线，收购了一大批互相没有什么关联的品牌，也没能打造出新的酷炫产品。2005年，阿迪达斯预计他们和锐步加在一起能够占据美国市场20%的份额，那相比之下，耐克要占到36%。阿迪达斯的美国前高管还曾经透露，看到锐步财务数据的时候，他们意识到自己付出了过高的代价，这是一笔糟糕透顶的买卖。原因之二，集团资源分配不均。2000年，锐步与 NFL 签署了一项为期10年的协议，负责所有球队的制服和场上服装。一年之后，锐步又和 NBA 达成了10年期的合作，成为独家服装供应商。不过阿迪达斯在收购之后发现，锐步除了拥有 NBA 和 NFL 的赞助合作之外，实际上没有任何独特的资产。2006年，锐步就将 NBA 的赞助权转手交给了阿迪达斯，而他们与 NFL 的合作则在2010年到期之后没能竞争过耐克。锐步在2003年签下姚明来帮助他们布局中国市场，而阿迪达斯完成收购之后，内部曾经有高管主张姚明的代言合约也应该转移给阿迪达斯品牌，他们的推广资源更加丰富，这也引发了锐步方面的反对。在运动鞋行业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每10双鞋里只有2双真正用于设计初衷的运动场景，其余的8双则是被当作日常穿搭的一部分。但是品牌方往往对买这8双鞋的消费者只字不提，因为通常来说，追求性能的买家引领潮流，时尚风潮也会紧随其后。锐步失去北美主要的体育联盟赞助合同之后，他们在上世纪80-90年代鼎盛时期积攒下来的风头也几乎所剩无几了。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5: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6: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5: 这里是生动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好莱坞对 AI 技术打开大门。奈飞宣布收购好莱坞明星本·阿弗莱克成立的 AI 影视技术公司 Interpositive。 本·阿弗莱克在2022年成立了这家公司，他表示 Interpositive 并不提供像 OpenAI Sora 那样基于文本提示凭空生成视频内容的 AI 工具，他们的技术需要电影制作人先拍摄大量的素材，用来训练和构建专有 AI 模型，进而帮助解决后期制作的细节问题，比如移除特技演员身上的钢丝等等。本·阿弗莱克认为 AI 可以让制作流程中那些创意较少成本较高的环节变得不那么重要，从而降低准入门槛，让想要拍摄心灵捕手的人能够更容易地实现他们的愿望。 AI 技术会成为视觉特效一样的工具，但它无法真正取代电影制作中的过程。奈飞联合 CEO 也曾经表示， AI 场景完成速度是传统视觉特效工具的10倍。好莱坞对 AI 的态度已经出现反转，他们正在逐渐接受这项新技术。去年年底，迪士尼也和 OpenAI 达成协议，允许 OpenAI 在 AI 视频生成工具 Sora 中使用米老鼠、钢铁侠等等 IP 形象。阿里巴巴布局潮玩赛道，阿里巴巴旗下首家线下潮玩店跑运连得 Lucky Loop 已经正式

落地北京朝阳区 The Box 广场。这家门店的定位是综合性潮玩集合店，产品包括瓦库库等等市面上的热门 IP， 以及阿里即将推出的三个自有潮玩 IP， 上海的相关门店也在筹备当中。界面新闻指出，从股权关系来看，好运联德潮玩店背后的公司由中联盛世文化公司100%控股，中联盛世文化旗下还有淘票票等等多个影视应用平台，这也意味着好运联德是阿里间接投资的项目。除了线下门店，阿里在2016年就推出了 IP 运营管理平台阿里鱼，他们从上游版权方购买 IP， 再授权给下游商家收费，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 IP 代理商。有行业人士认为，阿里的资金和资源实力毋庸置疑，好运联德门店的选址和定位都很精准，但是潮玩消费的核心是情感共鸣，泡泡玛特等等头部品牌也已经形成了用户习惯，阿里想要抢占市场份额还需要时间和耐心。时隔四年，锐步中国迎来新的运营方，美国品牌管理公司 ABG 宣布将旗下的品牌锐步在中国市场的核心运营合作伙伴由香港联亚集团更换为新锐运动。根据联亚的最新财报，2025年的上半年，锐步的收入同比减少 21%。 36氪指出，联亚在2022年拿到锐步中国之后，并没有大刀阔斧的重建品牌，而是采取了控制成本、收缩门店等等这些保守的运营方式，导致锐步在中国市场的定位模糊，一直在休闲健身还有街头时尚等等不同的风格之间摇摆，品牌长期低迷可能是 ABG 与联亚提前结束合作的原因。而即将接手锐步的新锐运动，它背后的实际控制人还运作着安德玛品牌的儿童线，但这与经营锐步这样一个完整的成人运动品牌完全不同。另外，去年八月，市场多次传出安踏即将收购锐步的消息，不过36氪的分析认为，出售品牌不符合锐步母公司 ABG 的作风。我们早咖啡的清解读之前也分析过， ABG 主要的商业模式是收购一些知名度比较高的品牌，再授权出去，收取品牌使用费，并从销售额中来抽成。蜜雪冰城试水现磨咖啡。蜜雪冰城的现磨咖啡业务正处于前期阶段，后续会结合试点情况推广。目前他们的部分商家后台系统已经上架了全自动咖啡机，新开店铺需要增容功率并且预留设备空间。另外，蜜雪冰城接下来还将同步试点升级咖啡产品线，推出咖啡新品，升级咖啡豆、牛奶等等核心原料，整体仍然将会延续高质平价的产品策略。之前大多数的蜜雪冰城门店并没有配置咖啡机，店内的美式咖啡等等产品都使用的是咖啡粉来制作，没有现磨咖啡。但是去年以来，古茗等等新茶饮品牌都开始大规模的推广现磨咖啡。不过蜜雪冰城旗下已经有了一个现磨咖啡品牌，就是幸运咖，它成立于2017年，借助蜜雪集团的供应链，将主要的产品价格带压到了6块到8块，从去年起反攻一二线城市，已经突破了10000家门店了。贡茶股东考虑出售品牌。奶茶品牌贡茶的股东美国私募基金 TA Associates 正在考虑出售贡茶。这个奶茶品牌的估值大约是20亿美元，也就是140亿人民币左右。2019年， TA Associates 以大约2.88亿美元收购了贡茶全部股权。按照这一次传出的估值，贡茶的身价在七年之间增长了接近6倍。贡茶2006年在中国台湾的高雄开出了第一家门店，2010年前后进入大陆市场，靠着奶盖茶这个差异化产品迅速走红。但是他们很快就遇到了山寨的问题，各个地方都出现了大量冒牌的贡茶门店，品牌价值也因此被严重的稀释。2017年喜茶等等新茶饮品牌崛起之后，贡茶在中国市场逐渐边缘化。不过在海外市场，贡茶目前仍然拥有大约2200家门店。界面新闻的分析认为，贡茶的核心价值在于它已经建成全球性的加盟网络，在东南亚、日韩还有北美等等市场运营多年。乐高销售额创新高，丹麦玩具制造商乐高发布了2025年的财报，数据显示他们的销售额增长了 16%， 创下了历史新高。同时收入的增速不仅高于全球玩具市场的平均水平，也要比美泰、孩之宝等等竞争对手更高。乐高 CEO 表示，他们丰富的产品组合推动了不同年龄段群体对乐高玩具的需求，去年和 F1 的合作帮助乐高吸引到了新的客户。不过乐高也在面临着成本的压力，最近中东的冲突推动了石油价格大幅上涨，
乐高的 CEO 表示，油价上涨可能推高塑料等

0: 原材料的成本。另外，乐高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工厂将在2027年投产，这座新工厂可以帮助乐高减少关税所带来的影响。瑞幸可能进军即饮咖啡赛道。瑞幸将推出三款瓶装即饮咖啡新品，包含两款美式和一款拿铁，目前已经在部分地区启动招商，主要铺设线下渠道。这也意味着瑞幸在门店现磨咖啡以及速溶咖啡等等业务之外，想要通过即饮咖啡进一步完成全渠道的布局。不过瑞幸方面还没有做出官方的回应。36氪指出，去年即饮咖啡是中国咖啡市场的第二大品类，瑞幸本身具备品牌力和原材料采购成本的优势，但他们还需要解决零售和餐饮连锁思路不同等等问题。有代理商透露，瑞幸即饮咖啡的建议零售价是每瓶9.9元，属于高端价格带。腾讯可能加入派拉蒙收购华纳兄弟交易。腾讯正在考虑出资数亿美元参与派拉蒙天舞对华纳兄弟探索1100亿美元的收购，不过腾讯的身份只会是财务投资者，不涉及经营管理。有知情人士透露，2018年腾讯宣布收购天舞传媒5%-10%的少数股权，参与他们影视项目的投资和运营。天舞传媒与派拉蒙在去年整合之后，腾讯仍然持有派拉蒙天舞少数无投票权的股份。另外，去年12月，派拉蒙天舞提出收购方案的时候，就曾经获得腾讯10亿美元的股权投资承诺。但是由于华纳方面担心中国资本可能引发美国监管机构的国家安全审查，腾讯当时撤回了这项投资安排。上周的一篇报道还显示，白宫内部正在审查腾讯在 Epic Games、 拳头游戏、 Supercell 等等海外游戏公司的投资。有知情人士表示，腾讯最终仍然可能决定不参与派拉蒙和华纳的交易，这笔交易的完成也仍然需要时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2: 哎，小李，累了吧？
3: 过来，
2: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哟，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4: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5: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7: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咖啡豆回复时间，我们的听友青色珊瑚礁想知道。Claude 等等 AI 工具在最近出现波动的原因是否和亚马逊在中东的数据中心受损有关？那从目前亚马逊以及各家 AI 公司官方披露的情况来看，并没有明确的证据支持这种说法。美国和以色列在2月28号对伊朗发动空袭之后， 伊朗在沙特

计算机发展的早期，就会把大型耗电量惊人的主机安置在恒温控制的机房里，再通过电缆把信息从主机传输到终端电脑。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消费互联网繁荣时期，开始出现了一座座大型建筑，里面布满了成排的服务器机柜，专门为科技公司存储和处理数据。到了2000年代初，亚马逊发现内部各个团队的时间都耗在了搭建存储、计算还有数据库等等底层通用能力上，新功能开发缓慢，于是决定构建一个能够共享的基础设施服务层。2006年，亚马逊的 AWS 成立，并且开始向外界提供云计算服务。新的创业公司也不再需要筹集数百万美元来购买服务器、自建数据中心，他们就可以直接向 AWS 这样的云厂商租用存储和算力。今天当你发送消息、阅读新闻或者是在线转账的时候，背后依赖的也正是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数据中心。2022年 ChatGPT 出现之后，围绕 AI 的投资热潮又再次推动了数据中心的建设。由于 GPU 芯片的并行处理机制能够比 CPU 更快地完成计算任务，芯片之间的距离越近，运算速度就会越快。各家科技公司开始尽可能多地将芯片集成到单个数据中心，来推动 AI 模型的快速发展。高盛的报告预计，到2027年，用于人工智能需求的数据中心在全球数据中心市场的占比将达到 28%， 是当前份额的两倍多，云计算需求则会下降到 50%。 那来到听友所提到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美国公司会把数据中心都部署在中东？的确，来自美国的微软、亚马逊、甲骨文还有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等等，都正在向中东地区投资上百亿美元建设数据中心，为他们的云计算和 AI 的发展打造基础设施。这些硅谷巨头大多都与当地的数据中心公司进行合作，目前与波斯湾接壤的六个阿拉伯国家已经建成或者是正在建设的数据中心大约有230个。目前阿联酋的数据中心容量位居区域第一，沙特阿拉伯紧随其后。那为什么在中东地区会部署大量的数据中心呢？原因之一当然就是中东国家希望早日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国际能源署预测，对石油的需求将会在这个十年末达到峰值。中东各国的领导人也开始制定计划，希望找到石油之外更多元的收入来源。他们利用积攒下的财富，在科技、食品、体育、游戏等等多种领域开展投资。2024年，海湾地区各国主权财富基金在全球范围内一共投出了864亿美元。这个规模和他们五年前的投资额相比，翻了一倍还要多。具体到科技领域，中东地区认为他们错过了互联网的机遇，现在不能再错过 AI 浪潮。沙特政府确定，在2030愿景计划里，人工智能的投资目标是400亿美元。他们的主权财富基金 PIF 还成立了一家 AI 公司 Human， 希望它能够在未来几年里处理全球大约 6% 的 AI 计算需求。而阿联酋的国家数字经济战略希望到2031年将非石油 GDP 的占比提高到 20% 以上。当地的 AI 公司 G42 获得了主权财富基金穆巴达拉的投资，他们还共同成立了一家名字叫 MGX 的科技投资机构，先后投资了 OpenAI、XAI、Anthropic 以及星际之门这个数据中心建设项目。 AI 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建设数据中心需要数十亿美元，拥有这样雄厚资金的投资者相对较少。而阿联酋、沙特、科威特、卡塔尔的主权财富基金正掌控着超过4万亿美元的资产。去年五月，特朗普访问中东地区也达成了一系列有利于美国企业的交易，比如购买波音飞机、批准星链服务等等。特朗普还解除了拜登时期的芯片限制，允许 G42 Human 获得英伟达最先进的 Blackwell 芯片。中东地区在美中关系中谨慎地不选边站，比如沙特王储前段时间才刚刚和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合作，完成了游戏公司易电的私有化交易。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原因之二，充足的能源资源。一个 CPU 的运行需要大约250到500瓦的功率，而 GPU 的功耗则会高达1000瓦。过去完全可以驱动一座满载 CPU 的数据中心5兆瓦电力，现如今只够运行8到10排装满 GPU 的机柜。

0: 在美国本土数据中心所在地区，对于电力的需求激增也带动了电费的上涨，引发了当地民众的抗议。有分析师认为，美国数据中心依赖的电网已经达到了极限，他们欢迎能源充足的中东国家成为合作伙伴。全球最大石油集团沙特阿美的 CEO 去年表示，沙特的目标是成为全球 AI 领域的第三大参与者，仅次于美国和中国。在沙特，公司能够获得成本最低的天然气或者是可再生能源用于发电。阿联酋、沙特还有卡塔尔等的地方1000瓦时的电费还不到0.1美元，低于美国本土。经济学人还考察了沙特在红海岸边的一个太阳能发电站，它在沙漠上占地50平方公里，每千瓦时的电价略高于1美分，是英国新克利角 C 核电站发电成本的1/20。另外，这些占地面积往往接近20个足球场大小的数据中心，也受益于中东地区地广人稀的特征，加上政府的大力支持，往往几周就可以拿到建造许可。尽管非营利组织 Rest of World 指出，阿联酋和沙特的数据中心设备冷却需要大量的水资源，但是有专家表示，在数据中心选址的决策当中，水资源往往是最后考虑的因素。和房地产以及电力成本相比，水的成本很低。国际能源署还估计，海湾国家可能需要在2030年之前将发电能力翻倍，来支撑 AI 基础设施降温所需要的海水淡化。目前微软、 Google 也都在投资开发新的数据中心冷却技术。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江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东方的骄傲，同你一尊五千年的荣耀，三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二零零八光芒依旧闪耀，生活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快上中国的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亢龙无悔，行踏将气入九霄。
1: 当你察觉到我时，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爸爸，我肚子疼。
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4: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5: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4: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7: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5: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7: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5: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0: 革命是伟大的。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2: 提前起。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八一起义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7: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8: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9: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0: 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9: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0: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和名，轻轻写在白纸上，就像一场大雪轻轻落在了大江。如果你们不是英雄，只是普通人度过一生，花儿一样的年纪，不谈论战争。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你好，
5: 你好，
6: How's it going？
7: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8: 各位好，我是夏明。
9: 大家好，我是熊丽。
8: 我们正在云游新疆。
9: 对，请来的是我们主持人谢雅儿。雅儿，
8: 再次欢迎雅儿。
9: 我们接下来把手抓饭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啊。
10: 哦，这个呢，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也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新疆美食。
8: 嗯，
10: 也有朋友呢会照着食谱还尝试做一做，但是总觉得好像味道不太对呀。
8: 嗯，
10: 没有办法的，就是因为我们食材就天然的不一样了。比方说手抓饭里面用到的萝卜，我们的那个黄萝卜就不是我们超市买到的胡萝卜。
9: 嗯，
10: 我们真的叫黄萝卜，
9: 是
10: 那个是黄色的，长得像胡萝卜一样的东西。嗯，就这个食材，主要食材就很不一样了。然后做法也是，当然大米可能每个地方的大米正常普通的都是 OK 的嘛。然后在做的时候呢，也是油要足，然后要焖的时间要对。
8: 嗯，
10: 关键是里面加的其他的东西也是我们新疆本地的特色。比方说羊肉，不同的羊肉加进去，你焖出来之后那个味道就会有所不同啊。当然我们也会做素抓饭，像我个人就爱吃素的抓饭。我们新疆葡萄很多，有葡萄干就会加适量的葡萄干。
8: 哦，
10: 还有核桃，还有一点点的巴旦木，就是被叫做美国大杏仁那个东西啊。
8: 嗯，
10: 这种东西我们会加进去。那这个素抓饭天然的再加上黄萝卜的香甜和油香，就已经非常的好吃了。然后你就我说的早晨那个皮拉红也罢，还是什么东西，就你干吃也是非常美味的。
9: 嗯，
10: 啊，所以手抓饭在我们那儿才能吃到最正宗最地道的，想要复刻没有那么简单。
9: 对，就那个黄萝卜因为它是甜的，
8: 嗯，
9: 吃进去之后真的不一样。
10: 嗯，对，
9: 那个很好吃。
10: 而且在新疆不知道为什么哈，就很奇怪，这些放了羊肉的美食它就不会特别膻。
8: 对，
10: 但是在内地我在吃就会觉得很膻。
9: 嗯，
10: 就可能还是羊的品种，包括整个做饭它的那种火候啊，那种感觉啊，还是不一样的。
8: 是的，
9: 对，
8: 我第一次吃手抓饭是在我朋友的一个家里边。
9: 嗯，
8: 他们家就是也是新疆人，而且他妈妈做手抓饭做的据说很好吃，然后我们就慕名去了。去了之后第一次吃说，哦，这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爱吃肉的人，而且那一天又给我们的都是整的羊排啊，然后整个吃的，哦，太爽了，就是油有点多。后来我到了乌鲁木齐之后，当地的朋友带着我，他问我你想吃什么，我说想吃手抓饭，他说好，你跟我走。真的是就穿了好多巷子，结果我感觉就是走到了别人家似的，一个招牌还不是挂在那儿，是放在他们家门口，不，放在馆子的门口，就是放在那个门口。叫阿达

0: 达西还是叫什么、就是而且就是什么阿达西手抓饭或者叫阿达西手抓饭就放在那儿，说走咱们进去。那个时候也挺晚的了，应该是下午大概两三点钟了啊，已经没有客人了。然后我们进去说还有吗，说有，我就看超级大锅底下有那么一点点，说还有这么多，你们能吃完吗？我们四个人说那你就这样先盛一半别浪费了，就加了点那个肉，因为他的那个炒饭是在一锅，肉呢又是在另外一锅、然后把肉拿出来把炒饭拿出来，
1: 他是一起做，做好之后把肉又拿出去、
0: 对，又拿出去的、
1: 然后给你按量加，
0: 对、然后我吃的第一口感觉我说哇、太美妙了，就可能是到了那个地方、你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2: 对，
0: 就要吃一些属于真正属于当地的那些专属的食物的时候，你觉得哦这个就是新疆，
1: 对，
0: 就是这个味道，我就说太好吃了。后来我们还去了一个新疆非常有名的一个馆子吃，我们也点了手抓饭，但是就不如我在那个小地方吃的，他吃的那个黄萝卜的那个甜哦，整个饭的回口，就是虽然吃起来你会猛进去的时候会觉得哦稍微有一点油，但是吃到后边你一点不会觉得有负担，
2: 对，因为有黄萝卜嘛，
0: 对，他不会吃的你感觉哎呦今天吃顶了没有，就感觉吃不够，而且他那个黄萝卜最后的回口是甜
2: 的，
0: 而且最关键他那个羊肉他也没有泡在汤汁里啊，他就是放在那儿，但是怎么那么嫩，就是外边干已经风干了一点点，里边特别嫩，汁水特别足，感觉一挤就要挤出羊汁一样。你们俩好像都不太爱吃羊肉，对不对？
2: 不是，又是
0: 还在夸赞自己。
2: 但是我们两个不爱吃，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吃的太多，是真的。就我不知道雅儿是怎么样，我真的是因为吃伤了那种，就是你架不住天天吃，可能也加上我们的物资确实有点匮乏，你知道吗？就除了羊肉之外，所以你就天天吃，天天吃，早上起来羊肉泡。然后中午是这个就是叫相当于手抓羊肉吧，我们叫做就是白煮出来然后蘸着，然后或者是像红烧的做法，然后到晚上会有羊肉河了，就你这一天到晚全是这种东西，你就觉得哎呀不想吃再吃了，就这样这种
0: 感觉。好，不要再炫耀了。
2: 我是素土好吗？
0: 哎，手这是羊肉大部分。是差不多了吧，
2: 我觉得新疆的鱼也很好哦，
1: 对，它会有很多湖泊嘛，然后湖里面就其实做鱼呢，我本身因为我不是太爱吃鱼，但是呢我知道我们新疆有几个特别有名的地方它会盛产鱼，像赛里木湖、博斯腾湖啊，有一些湖特别有名。那么一个大家可能不知道的点哈，就是小典故，在新疆和田，它是在昆仑山下面嘛，和田玉都很有名，它会有河，然后呢这个其实最好的和田玉就是从河里面挖出来的，这个河里面不光是有玉还会有鱼，而且那个鱼呢因为它是冷水，常年冷水的鱼，冰川水下来的，所以那个水是冷水鱼，它长得非常的慢，大概是3倍甚至10倍的慢速在生长，所以它的肉质会非常的紧密。据说当年什么金庸小说里小龙女吃的那个什么什么鱼就是那个哈，当然我觉得小说肯定它是有杜撰的成分，但是如果我们去一一比照的话，其实就是那种小白鱼，很小，但是肉质非常的紧密，在冷水中长大的，就很神奇。
2: 就新疆的鱼真的好吃，就是刚才雅儿说的那个，我还没有机会吃到。刚才雅儿在描述的时候，我就想，我下次去新疆一定要去这里吃鱼。但我吃过赛里木湖的那高白鲑，
1: 哦，
2: 它也是在冷水域长大的，那个赛里木湖真的是太美了，因为它属于新疆往里面腹地更走一些，所以游客很少，就你在那个宽大的公路上等40分钟都过不来一辆车的那种，所以它自然保护就会非常好。后来从那个湖里捞上来的鱼，然后现场他们就把那个鱼片下来让你吃刺身，那个鱼肉真的就是因为是冷水，所以它特别的紧致 Q 弹，一点都不夸张。说实话，我在很多号称五星级酒店或者是说更好的一些日料店里吃三文鱼，大家都说啊，你吃这个吧，这个确实也好，当然人家也好，可是我认为就是高白鲑上来之后现场的那个那一瞬间鱼肉入口之后，就那种 Q 弹和紧密感是我吃到目前为止我一点都不夸张我认为非常好的，就是就体现，你知道它那个鱼肉进去之后真的是会让你上下牙齿
1: 弹牙，
2: 对，真的
1: 一口入魂。
2: 就我觉得那个鱼太好，但是很可惜的是，第一是因为运输的问题。

0: 第二呢，确实因为产量的问题，所以高白龟并没有在我们内陆城市就这么普及。这是挺
1: 少吃点挺好，
2: 很可惜，因为我在新疆的时候是我上大学之前嘛，小朋友都不太爱吃肉，所以小时候像我们也会有一些机会会吃到这湖里的鱼，我都从来都不吃。包括我妈妈可能做饭只会做红烧鱼，现在想来那些好鱼可能也都被她糟蹋了，所以我没有真正吃过我们新疆特别好的鱼。像现在我基本不吃肉了嘛，所以就可能更没有机会品尝。但是熊丽刚才描述的这种啊一口入魂的感觉，还是觉得很向往的。
0: 对，关键它美呀，你想你的背后就是赛里木湖啊，那种山水一色，我觉得一点都不夸张，就太漂亮，怎么会有那么纯净的地方，
1: 就是环境有的时候也是美食的一部分，
2: 就是地广人稀，
1: 也是感受的一个部分，
0: 太好看了。
1: 对，很多冷水鱼其实都很好吃，包括你去江西婺源，也是因为他们的水凉，
0: 是，
1: 所以呢养出来的鱼肉的肉感啊，和我们在内陆城市吃到的是不太一样的。
0: 没错，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及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4: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6: 来，我们接着往晚上走吧。我觉得晚上新疆才是真的真正的生活开始，
7: 打菜的时候。
8: 难道不是串串串吗？
7: 对，刚才我们说的什么大盘鸡，其实这些很多时候我们会在晚上的聚餐当中出现，因为中午的时间会比较紧，像刚才女生可能会吃黄面凉皮儿，男生吃拌面啊，烤包子、羊肉串，这些都是很快捷的餐食。到了晚上的时候，终于有机会一起可以把大盘鸡端上来，然后把面浸泡进去，浸润它的滋味，然后呢可以把肉放在馕上面啊，等吃完肉那个馕也变得非常有味道了，我们才有时间慢慢的去享受那些大肉和大酒，是这样的，在晚上。但是我倒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些，像我们新疆它的夜市，因为它有时差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夜市会开得特别的红火，像在乌鲁木齐啊，包括像和田啊，这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都会有特别不同的夜市的形态。那刚才前面我们提到了一些小吃，像面肺子，这都是他们的传统小吃了哈。那还有一些烤制的东西，它也会在夜市上出现的比较多。另外还有一些，比方这个鸽子蛋，或者是鸡蛋，甚至是更大的鸭蛋、鹅蛋，会在夜市上以烤制的形式出现啊。然后它就是会做的非常的，怎么说呢？工艺非常简单，但又是那个调味料会跟内地的一些烤蛋啊会有所不同。然后还有一些小吃可能是我们那边特有的吧，然后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就是它会体现一种我们新疆的这种融合性和包容性。比方说在月饼，可能我们是要到了中秋节的时候月饼它开始出现了，但是在新疆，比方说就是和田这个维吾尔族朋友聚居的地方，月饼它竟然可以是一个日常的出现在市场上的一个小吃，还有粽子也是，就是它呢形式你看起来好像跟我们日常看到的差不多，但是它的做法就会开始发生它的就是地方的特色。对，比方说月饼这个东西，我们是当节令性的食品，那边可能是当一个小吃甚至小主食啊，它会里面放更多的核桃，然后果仁呢不像我们内地会放很多什么瓜子仁花，它没有那么复杂了，我们就是核桃为主，然后加一点可能做馅料必须的这种面和一下，甜度非常的低，这就使得我们新疆的月饼哈，本地的月饼叫土月饼，会特别的香甜，
6: 干果的那味道。
7: 对对，甜呢只有两三分，但是它的香味就特别的足，反正至少我目前为止最爱吃的月饼是在新疆吃到的啊，这个人。还有像粽子这个东西，我们内地做粽子，素粽子一般就是米里面放一颗大枣，叫素粽子。我们还会放一些葡萄干，那它这样的甜度就会更均匀嘛，因为葡萄干很小。但是没有完，这个是我觉得很神奇的一点。他们的粽子摆在那儿，如果你要吃怎么吃呢？把一个素粽子给你打开，然后把这个里面的这个瓤，这一坨粽子瓤放在一个板上压平，平一点之后给你浇上我们的蜂蜜，会一点点酸奶，再来一点点，
6: 好吃，
7: 然后再把冰碴子再加上去剁一剁，一碗给你。这个时候你吃，哇，那个味道真的是 酸和甜，糯和脆，然后还有一点冰的那个爽口，那个真的是我觉得我震惊，我说绝了，这个发明怎么这么伟大，就这个吃法让你的口感味道完全的不同。但这个肯定是从粽子嘛，是从内地传过去的，但是它的做法包括加酸奶加蜂蜜是经过了改良，变得非常的受欢迎。
6: 哦，这个太棒了，真的，我觉得这个吃法我一定要试一下。刚才雅儿在说的时候，我说我不行，我明天我就要弄点粽子，我家里刚好还有剩的粽子冰箱里，我要把它这样去做一下。
8: 这有点像你的蜂蜜凉粽，
6: 有点像蜂蜜凉粽，
8: 但是呢它更野性一些，
6: 对，
8: 是他把所有全部摊开了给你做出来。
6: 对对对，而且我们的蜂蜜凉粽用的是白粽，它的还不是白粽，它里头还有这个
7: 葡萄
6: 干，
8: 葡萄干，
6: 然后还有一些干果的、这个、
8: 最关键它还有酸奶，
6: 对，最关键它最后还有点睛之笔有冰渣儿。
8: 哦、
6: 你想，就它的那个凉度会更好。
7: 对，
6: 哦，这个太棒了，这个。
8: 这个是在乌鲁木齐可以吃到是吗？
7: 我是在和田的，
8: 在和田吃到的。
7: 喀什应该也会有，少数民族会爱这么做。
8: 哦，哇，这个好难得。
6: 对对对，
8: 我这个好想去，
7: 是不是很神奇？
8: 去河里挖点鱼。
7: 那好在我觉得这道菜，这个小吃是大家自己也可以尝试做一下。
8: 对对对、
6: 嗯、
8: 对。
6: 一般来说，比如说像在乌鲁木齐或者在喀什或者在和田这样的地方，这样美食或者是特色小吃集中的地方
7: 会很多。它会有，因为就在这两个像和田啊、喀什都是旅游城市嘛，尤其到了晚上以后，傍晚吧，它就开市了，就是所有我们能够吃到的地道的新疆小吃，我们在那儿都能看到。而且我觉得特别自豪的是，这些小吃都会以一种特别美的形式呈现出来。首先就是摊位，它都会特别有民族的特色嘛。然后呢，比方说西瓜，它切成一芽一芽给你摆的就非常的好看和壮观啊，很美丽，颜色也特别的鲜艳，包括各种小吃，就是我们新疆人那种豪爽就体现出来。你明明卖的是一碗小吃，但你摆的那个阵势就好像是要搞什么满汉全席一样，流水席似的，就特别的壮观。
8: 对，
7: 所以我觉得在新疆的夜市真的是不光是可以吃的特别饱，然后眼福也是可以过的。
8: 嗯，
6: 你看说到现在为止，雅儿干脆连拉条子还都没提
7: 啊，那都不用，还用提吗？我觉得这种东西为什么包括手抓肉我没有办法特别好的介绍，是因为它的那种微妙是在于它的口感，这口感吧就很难描述，所以我特别佩服熊丽你们做这节目啊，要给别人描述那个吃的感觉。像拌面，我至今认为它最难复制的是那个面条的那一口，又有弹性又有韧性儿，但是呢它有种黏黏的滑腻的感觉，我不知道是怎么做出来的哈，就跟我们的面是有关系，跟做的时候和的那个盐水那个盐的比例有关系，跟醒面的时间跟那个人的手法一定也有关系，所以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复制和教给大家，只能说你到新疆任何一家拉面馆，他只要敢开拉面馆，我们叫拉条子啊，就不是那个兰州的拉面、
6: 嗯、
7: 或者叫拌面馆，只要敢开这家餐馆，它的面在这个方面一定是过硬的，
8: 嗯
7: 啊，就没有问题。包括有很多朋友，如果说你吃不惯牛羊肉啊，内地的朋友，你可以选择像素的也可以啊，什么西红柿炒鸡蛋的，或者是我们叫莲花白吧，卷心菜，它炒的也都非常的入味入口，都特别好吃。
6: 雅儿，我有个问题要问，这两年特别流行一种小吃叫新疆炒粉，
7: 炒米粉吧？
6: 对，
7: 哦。这个也是值得说的，但是呢，因为炒米粉这个东西，如果知道它历史的朋友会清楚，有很多像湖南的人过去，四川的朋友过去，所以在新疆出现炒米粉这样的东西也非常的正常，但是也是近二三十年吧才有的，也是我小的时候在新疆中午最爱吃的一种饭啊，包括现在的新疆姑娘们，你跟她说，哎，我们中午吃什么？哦，吃炒米粉去吧，就是这样的，就是非常受欢迎。它的做法呢，就是米粉，它的要求并不高，你只要不是太差、太没弹性就行哈。它的重点又是在那个炒的料上，它有，算是接个底儿吧哈，就是我们的做饭也非常的融合，有郫县豆瓣儿。很多人号称自己的这个配方有多么的神秘，但是后来我复制过这道菜嘛，所以我发现其实郫县豆瓣就非常的管用，而且就是那个香味就会有了。然后有我们新疆的辣椒酱，就它不是油辣椒，就是也不是那种剁椒，就是普通的
6: 辣椒
7: 酱，对，家常的那种， 放在一起炒，基本就能炒出那个香味儿了。然后会加一点，比方说如果你的口味偏重啊，或者比较偏辣，你可以适当的加一些类似黄酱的东西，也 OK， 不加也可以。然后把盐味调差不多，但重点是芹菜，因为芹菜也是我们新疆人特别爱吃的一道菜，芹菜丁儿一定是要加在这个里面的，它的整个香味就不一样了。
8: 嗯，
7: 因为有时候我们新疆做饭比较简单嘛，像凉拌的都要靠香菜去提一下味儿，然后像炒菜我们就要靠芹菜去提一下味儿，把这个芹菜放进去一起炒。然后如果你想吃的是鸡肉的，那就会把鸡肉片成片儿，因为那个最入味的那个大小放进去，也是一起炒。然后在新疆我们的米粉端上来，基本就是哎呀，又是好像又很油又很红，然后又有很多米粉，就是大家都拌在一起的，就不是像内地的朋友，要么你就是一碗正宗的汤米粉啊，要么你就是好像都是米粉，只是那个
6: 干拌的那种。
7: 对对对，干拌的。我们那儿不是，就一半一半给你，这个汤不能喝的，但是呢就是这么多，你看就给你吧，啊，就很豪爽。所以吃完之后，每一次吃完了底下还剩很多的汤，半碗汤啊，但那个汤是不能喝的，就是调味用的。
8: 你看在不同的地方，美食其实都有着自己有点相似的一些东西，
6: 是的，没错，
8: 但是呢又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
6: 对，
8: 但是现在呢又这些好像很地域化的一些美食又来到了自己的身边，可能你不在不管在哪个城市，你吃的感觉可能都不太一样，但是呢也都是属于你印象中的那个当地的味道，
6: 就是似曾相识的感觉。
8: 对，但是我们广播节目有一个魅力，也就是给大家足够的想象空间、
6: 哎、
8: 然后呢对，你可以拉来很多，比如说你曾经看过的图片，看过的视频，包括您曾经去过，拉来一些回忆也好，都可以填满你的脑子，让你更充实一些。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雅儿我们就先走到这儿，
6: 嗯，
8: 好吗？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说说新疆的水果。
6: 是的，
8: 而且再来说一说新疆的美景。
6: 我还要说新疆的玉。
7: 好，欢迎大家到新疆。
4: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9: 来来来，干杯干杯，
5: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取得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6: 你好，
7: 你好，
8: 你好
9: ，How's it going？
10: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1: 我是掌柜的王维。
0: 大家好，我是跑堂的兼掌勺的熊小九熊力。
11: 完美。今天晚上这个，如果你要是跟我们的客座大厨杨洋一起配合的话，我相信
0: 那就是砸了，你知道？
11: 那倒不是，
12: 一锅乱炖。
11: 就是等一上桌的时候，就问：“哎，这鸡怎么少两块？”
0: 是，而且少。我跟你说，那少还少的不是重要部位。我吃鸡呀、
11: 啊，
0: 就是只吃那个骨头多的，比如脖子呀、爪子呀、翅膀啊，真正的腿儿和鸡的胸，我不大吃。
11: 放心，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广式的跟鸡有关系的，可能像鸡胸啊什么的少吧，
12: 一样好吃
11: 啊，真的，
12: 嗯，
11: 哎呀，高级了，高级了，
0: 真的吗？
12: 嗯，
0: 哦，我以为今儿我们要说的是小版的那个鸡鸽子呢，感情这说是大鸡啊，
11: 当然当然、
0: 啊，老板你喜欢怎么吃？
11: 真心话啊，鸡我真的怎么做都爱吃。
0: 哦，
11: 就你比如说啊，
12: 嗯，
11: 像烧鸡，
0: 嗯
11: 啊，炸鸡，
0: 嗯
12: 嗯，
11: 包括勾帮子、熏鸡，就这样呀，
12: 嗯，
0: 扒鸡
11: 都行，
0: 对，
11: 都行。
0: 昨天晚上哈、啊，在我们办公室、嗯，我们不上晚班吗？我们有一同事，然后买了一袋外卖上来，
11: 嗯，
0: 一开始大家都不觉得，他问吃不吃，是不是没有一个人说吃，哎，你吃吧，算都大家都假客气，
11: 嗯
12: 嗯，
0: 结果那个袋一打开，那个味儿唰就出来了。只看四面八方涌来了人群，谁吃炸鸡呢？谁吃呢？然后大家就开始分而食之，瞬间那一袋就没有了，就那个香气啊，就掩盖不住的那个炸鸡的香味儿。我刚才找了一店，
11: 嗯，
0: 吃了炸宫后筋，
11: 哎呀，
0: 炸鸡筋儿，
11: 哎呀，
0: 还有大块的炸鸡，
11: 哎呀，
0: 哎呀，好吃死了，就满足感。
11: 嗯嗯，那。首先先要介绍一下我们的杨洋，
0: 对，
11: 也是你的师兄。
0: 是的，然后我们著名的这个应该也叫这个鲁菜大师哈，
12: 是的，
0: 屈浩老师的得意门生、得意弟子，
11: 嗯，
0: 啊，我们的杨洋，
11: 欢迎
12: 王老板好，小姐好。
11: 哎，在广式或者咱们说粤式的这个馆子当中、鸡的做法多吗？
12: 特别的多，
0: 嗯，
12: 特别的多。我记得我们上一次。小八还在的时候我们就说过一次，就很难有一只鸡活着离开广东啊，就是这个意思。
11: 听得我怎么那么寒心呢？
12: 实际上是表达了一下就是广东人民对吃鸡这个事儿的爱戴、
0: 嗯、
12: 啊，不管是大宴小席还是平时吃个家常便饭，可能鸡呢都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这么一道菜。哎，
0: 在广东一般都是怎么吃呢？白切我知道。
12: 哎，这是白切鸡呢，是特别能够体现这个鸡的这个食材的优势。 而且得用当地特产的这种本地的，不管是三黄鸡啊，还是清远鸡，还是湛江鸡，来要吃出它的所谓的自身的鸡味。就像刚才您刚才讲到这个办公室里边打开一只是熏鸡还是烧鸡、啊、还是炸鸡啊、
11: 嗯、
12: 好，包括刚才说的那个什么熏卤酱趴，就这一类的鸡啊、
11: 嗯、
12: 它的那种香气实际上是有一大部分是来源于香料。
11: 对，
12: 另外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是咱们北方人吃东西这个香啊，讲究叫肉烂自然香。
11: 嗯，
12: 一定得鸡得做得很软烂，
11: 对，
12: 要脱骨，入口就得软烂、
11: 嗯、
12: 香，然后再加以香料的辅助和调料的辅助、
11: 嗯、
12: 不管是用酱汤里边这种浓郁的酱香，还是药料的香、
11: 嗯、
12: 还是酱油，用这种大的调料去做这一只鸡。包括现在还有卖那个拿小桶啊荷叶做的这种所谓的叫花鸡，也是，
0: 对，
12: 也都很香。当然还有人一些不良的商家可能还会加一些不应该加的一些增香剂、
11: 嗯、
12: 非常不可取啊、
11: 嗯、
12: 但是它要突出那种香味儿。咱再说回来，北方对于鸡的认知和南方的这朋友们对吃鸡的认知就完全不同了。我们比如说广东广西也是这样，实际上吃鸡就要吃出鸡的本味，
0: 嗯，
12: 就像所谓这个吃鸡要有鸡味。当时我曾经跟我的员工们，我的店里不是全是广东师傅吗，就是沟通过这个话题，我说你们指的鸡味是什么？因为我们北方吊汤，吊清鸡汤也好，吊浓鸡汤也好，那个也有香味啊。我们清鸡汤那种鲜味，浓鸡汤那种香味，都是鸡味。结果他们说不是，他们认为鸡的这种本味是鸡自身的，而且并不是长时间的烹煮产生的那种鲜香味，他认为不是那个，就要吃出这个鸡要刚刚熟，要断生，要骨里带血，要吃起来皮要弹爽，肉要软嫩，是这种状态、
11: 嗯、
12: 所以说白切鸡这种烹饪手法最能体现这个鸡的特点。
11: 嗯，
0: 在广东有一种鸡叫做葵花鸡，
12: 哎呀那就顶级的了。
0: 对，说这个鸡呢是在葵花园里吃葵花籽儿长大的。
11: 天哪，从小就嗑瓜子儿。
0: 真的，而且那嗑的特别好，只吃精华的部分，导致这个鸡然后做出来之后，它的那个皮底下的那层脂肪是透明的、
12: 嗯、
0: 跟果冻一样、
11: 哦、
0: 就我看见过、
12: 嗯、
0: 就真的是跟啫喱一样，就在皮和肉之间、
11: 嗯、
0: 它的那个皮是金黄色的，入口就洋洋刚才说的、
12: 嗯、
0: 皮是脆的、
11: 嗯、
0: 然后到中间的那皮咔嚓一下脆的那一口咬下去，它就白切的做法哈、
12: 嗯嗯、
0: 然后皮还保持了它的脆嫩、
11: 嗯、
0: 然后紧接着下去就那块油脂，就那个果冻一样的那个脂肪就化掉了，
11: 化
0: 然后才是那个当时还有点带血的那个、
11: 嗯、
0: 尤其骨头加那个部位有点带血的那个肉是很嫩很嫩的。
12: 嗯， 嗯，哎，刚才这个小九同志说的这就是核心的一个白切鸡这种做法要出来的标准就是这个。当然了，各种的鸡用白切的手法都能做，但是越是像他说这种饲养方式非常的独特，再加上它的土壤的矿物质的结构，包括气候能够产生的这种

0: 种机的最后它出来的这种效果，它的质地是不同的。刚才我们像小九师姐说的这个叫葵花鸡，这是在广东最顶级的了啊，这个也都不是说随随便便能吃到的，它产量极低，它只产在一个特定的这么一个地方啊，比我们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像清远鸡啊，像三黄鸡啊，湛江鸡啊，像文昌鸡啊，那可能就是广东的朋友们餐桌上经常能够吃到的了，在全国各地哈也都能吃到了这种鸡。嗯，
1: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2: 来来来，干杯干杯！
1: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哦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1: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

0: 配一些那个小料来吃，对吗？
1: 是的，两个料是最常见的，一个就是豉油加上沙姜，然后鲜的沙姜，然后再加一点点的蒜，大概四分的沙姜配一份的蒜，做这么一个汁儿，这是相对有酱油味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用鲜的姜蓉，可能会加一点香葱，用花生油来浇一下，然后给一点点盐，这就是用油来做这个半熟了的这么一个姜蓉汁儿啊，来配这个鸡，这是广东的朋友们吃鸡比较常蘸的这么两种调料。
0: 嗯，
1: 但是这样吃鸡呀、啊，也只是把味道放在调料里，鸡的自身是没有味的。实际上，在广东，特别是上次我们跟小八一块聊这个事儿的时候，聊到是烧腊，烧腊为什么我说聊鸡就能聊半天呢？是因为光广东菜里边做烧腊的鸡就有好多种做法，真是得有十几种。我们常见的最起码就有五六种，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了白切鸡是一种，
0: 嗯，
1: 然后还有盐焗鸡，咱们可以在它的口味和层次烹饪的这个，咱们一个一个可往下说。最简单、最常见，也是实际上最能把控鸡的品质的，就是白切鸡。
0: 嗯，
1: 当你想吃到一些更浓郁的味道的话，我们就是盐焗鸡；然后你又想吃到更多一些豉香，就是酱油的香气的话，那就是我们的玫瑰豉油鸡。
0: 哦，这个好吃。
1: 哎，如果想吃到口感上差异的话，那我们又有了一个脆皮鸡，过去也叫当红炸子鸡。哎，它有淡淡的香料味，然后有脆脆的皮，然后再有更加传统一点的，现在可能做的比较少的南乳吊烧鸡。
2: 嗯，
1: 哎，这是经过腌制之后烤熟，最后用油来炸皮。哎，这种做法，
0: 哦，
1: 这简单一说就五种鸡了。
0: 对，
1: 嗯，哎，实际上这五种鸡呢，做起来口感、口味、质地，就是吃到口嘴里的这种感觉、质感是完全不同的。
2: 哎呀，
0: 嗯，
2: 在这里头，我听说过的最火的一个名字，就是当红炸
0: 子
2: 鸡。
1: 对对对，这个也是特别讲究的这么一道菜，而且是那时候一说有个婚宴呀，啊，有个大型的宴会呀，啊，
2: 嗯，
1: 得上一个这个菜，当红炸子鸡。
2: 嗯，
1: 哎，皮脆肉嫩，这也是我们特别早的时候就也对我入行的时候嘛，也是让我比较惊艳的一道菜，因为我是学老的川鲁菜出身嘛，然后虽然进酒店工作，但当初在学校里学，包括实习。我们最常做的就是香酥鸡、香酥鸭。
0: 哦，
1: 哎，当初这香酥鸡，包括做鱼香八块，已经熟烂于胸了。当时各种活儿，我们都是这些实习生啊，都亲自都动手做了，包括炸呀什么的，是挂粉炸还是不挂粉炸，还是清炸，怎么炸，包括做桃仁鸭方这种香酥类的，我们都在做。
2: 嗯，
1: 后来一跟香港师傅学广东菜，我们是在第几道菜学第不超过十道菜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到这个炸的脆皮炸子鸡了。当时我们的厨房呢有两个香港师傅，还有一个新加坡师傅。新加坡师傅做川菜，做西餐的。然后呢，我们那两个香港师傅呢教我们广东菜。然后他在前面讲，他提前把鸡做了预制，怎么腌呀，怎么上皮呀，怎么吹，我们都全程在看。当时我是一直都不理解，我说这只鸡到现在没有熟，因为我认为要先成熟之后才会去炸。但是我没有想到它是用料盐腌过，然后再烫皮呀，啊，然后用白醋、什么大红折醋、柠檬啊、麦芽糖挂了皮。我一看，哦，这个像北京烤鸭。
0: 嗯，
1: 我认为要烤，结果哎也没有烤。它放在我们酒店那时候还没有封房，没有装修完，我们就费尽千辛万苦跑到楼顶上，把那个鸡挂在酒店的楼顶上。天凉嘛，这时候正好是秋天还是初冬啊，就自然的就吹。把这个皮吹干了，当时我一直还都不理解。等最后要成熟的时候，把这个鸡从楼顶上拿下来，把外面的浮土吹了，然后做一个很大的锅，就在炒锅上做，倒上了干净的油。两个香港师傅在前面给我们讲，让我们围着那个锅来看，那个新加坡的师傅来炸。那个新加坡师傅叫 Allen， 我真的那次是惊艳到我了，就是很低的油温，鸡就进去了。慢慢的浸炸，从头到尾都很少看到有油的泡起来，因为我们一大帮这个学生在拿纸拿笔在记这个成熟的过程，我们发现慢慢的就上色了，上色之后，然后皮的感觉就膨就鼓起来了，哎呀，然后随着香港师傅在边上讲这个过程，这时候温度应该怎么样，它的糖怎么样怎么样，最后这个鸡炸完之后是枣红色的， 真的

0: 这比我们做的传统的香酥鸡、香酥鸭是完全不同的，因为看得出来这个皮很光滑，而且它那个颜色真的是很漂亮。然后把这拿起来，趁着热一个砧板，从头到尾一斩，斩鸡的过程也给我看傻了。从头到尾36块，从鸡头到最后叫鸡尾尖，就是全都摆在盘那儿，摆得漂漂亮亮，真的很规矩。而且这个光面，我们叫刀口啊，这个刀面啊，真是很规矩，像一幅艺术品一样，就跟我们传统学的切我们传统的香酥鸡、香酥鸭，就是精细了很多。当时给我感触颇深，我没想到这一只鸡就是能炸成这样，能斩成这样。包括后来那个香港师傅教我斩鸡，那真是每一刀从哪下，斩完就是切下来的鸡腿是怎么放在砧板的哪个部分，还得必须皮朝上来放。我有一次就是无意中把皮朝下放在砧板上了，马上后面就轻轻的踢我一下，然后我就明白了，这个皮不能放在砧板上，因为它就会影响它的脆度。然后马上还得翻过来，皮朝上放。真是这个那个时候学东西，哎呀，很瓷实。
1: 对对对，要规矩嘛。
0: 很瓷实。
1: 后面的同学踢了他一脚，托你放反了。
2: 对，他马上回头给。
1: 好，
2: 来，这个我想问一个问题，刚才你说到切36块，它是一定要切36块吗？
0: 这个鸡的大小它正好是36块。因为当时是怎么算的呀？因为这个真的很精准了。两个鸡腿是对称的，两个鸡翅是对称的，然后鸡胸也是一开二，中间一开二之后再切完之后也是对称的，最后只有两块，一个是鸡头是要单独摆上去，出了一个单数，另外当时我们斩鸡是讲究要把那个鸡尾尖要摆回去，得一头一尾又是双数，摆出来正好是36。而且当时我们的师傅们，就是香港师傅给我们说，就是斩鸡就要斩出这个数字来，你也不能34，也不能38，36。好，为什么呢？6636比较顺，这是有讲究的。
2: 他们比较在意这个彩头。
0: 对对对对，要斩36件。所以说斩多一点斩少件都不好。
1: 好，那咱们这一节先聊这么多。
3: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对于空调的清洗概念仍停留在更换空调滤上，当空调出现异味时，以为更换空气滤就可以了。然而有一些车哪怕是更换了空调滤，异味也会在短期内略有好转，不久之后那股熟悉的异味又卷土重来了。这表明异味的根源可能出现在蒸发箱上。蒸发箱受到污染，不仅会影响到空调的工作效率，而且会像培养皿一样滋生细菌，导致出来的风有霉变、烟尘、酸臭味等气体，对成员的健康极为不利，需要进行蒸发箱的清洗工作。现在主流车型的蒸发箱清洗工序都需要用到内窥仪，毕竟蒸发箱一般呢都被安放在仪表台的内部，外部清洗剂很难真正的触及到蒸发箱的表面。对于动手能力不强的车主，强烈建议到 4S 店或者美容店让专业的师傅代劳。在日常用车时，到达目的地之前提前的关闭空调的 AC 开关，指鼓风机会运转，这时候呢让蒸发箱的温度跟外界气温同步，减少表面上残存的水滴，从而阻断细菌的滋生，降低空调异味的几率。按理说清理完蒸发箱之后呢，基本是药到病除了，如果症状严重的朋友还可以做个空调的管道杀菌，这个比清洗空调蒸发箱要简单很多。不过空调管道的除味杀菌则需要分外循环和内循环两个步骤。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让我的冬天又温暖又短暂，让我的失眠烟消云散，是你让我的生命重新歌唱，让我的笑容重新灿烂。从今天开始，我的肩膀让你当靠山，我的心脏让你当卧房，谢谢你让我如愿以偿。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月

0: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1: 放心，俺们可是
2: 狗兄弟消防志愿者。
3: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0: 我来。
3: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0: 在那
1: 儿，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3: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0: 耶，成功！
4: 王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3: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0: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6: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5: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郭希。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5月10日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落决心将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4: 4月，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3: 2025年度全国秋粮收购超3.38亿吨。
4: 第18届香港杯外教知识竞赛决赛在港举办。
3: 第10届深圳湾区国际品牌周启幕。
4: 伊朗军方表示，制裁伊朗的国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
3: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落决心将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这段时间，长江中下游小麦正在灌浆，正值青霉病高发期。今年高效抗青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既能少打药，又能多增产。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是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向育种人员详细了解小麦新品种洋麦53的情况，并殷殷嘱托种业是最重要的，搞农业要将种业搞上去。从小麦、水稻、粟米等粮食作物，到水果、蔬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他强调，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将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育种联合攻关专家指导组组长万建文。
5: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说出一年开好头，3年打基础，5年见成效，10年实行重大突破的总体安排，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彰显保障国家安全的深远考虑。目前5年见成效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4: 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优质稻品种占比超过55%，比2020年提高10个百分点，带动稻米优质等级整体提升。一批内密粟米新品种正喺度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同单产提升。甘蓝四季供应全覆盖，大黄鱼抗病能力不断增强，仔猪培育的白羽肉鸡就出国门，种业创新不断补齐短板，并推动产业发展。15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植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疫黄色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锚定目标，一系列精准举措全面发力。今年我国育种创新攻关全面提速，在国家种业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下，青岛一家育种企业打造了智慧育种新场景，构建起自主可控的生物育种技术体系。企业负责人张明国。
6: 目前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作物遗传转化平台，可实现玉米、大豆等30多种作物的遗传转化，构建了智能化工具，将育种周期缩短50%以上。
4: 围绕住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优良风味品质育种，令特色高品质果蔬、畜禽等多元化产品丰富百姓餐台。在广东阳西，国家荔枝育种联合公关的早熟新品种仙桃荔，即将迎来首次大规模上市。25家优势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开展协同公关，已育成早中晚熟不同风味系列新品种，将荔枝产期延长2个多月。为从源头上破解品种和质化问题，今年我国深入实施作物种植资源改良计划，加快挖掘更多可用好用的优异资源。继国家农作物、海洋渔业种植资源库后，国家畜禽种植库亦将在年底前试运行，为育种创新提供基础支撑。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7: 15、15-17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4: 按照15-15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将达到85%，令更多

0: 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邢玉冠表示，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1: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外贸运行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邢玉冠认为，这个既反映出了国际市场对中国商品的旺盛需求，亦反映出在系列政策持续加持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优势越发凸显。
1: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四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亿吨，为近年嚟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求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粟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食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超过5000元。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0: 今日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抵达广州，圆满完成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暨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载人深潜联合科考航次。这个是我国深海科技力量持续挺进全球深渊、深化国际海洋科技合作的重要实践，亦是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又一标志性成果。本航次由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深海科学与智能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牵头组织，于2025年12月6日自海南三亚启航，历时156日，总航程超过40000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一周。来自中国、智利、德国、丹麦、加拿大、西班牙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共同参与。科考队员分别来自智利千年海洋研究所、南丹麦大学国家深渊研究中心、德国海姆霍兹极地与海洋研究中心等9家国内科研机构，以及海南省深海技术创新中心等7家国内科研机构。航次聚焦阿塔卡马海沟和木哨海沟，围绕深渊生物多样性、化能生态系统、深部流体活动和板块俯冲机制等重大前沿科学问题开展系统调查研究。航次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过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以及高清水下影像资料，为深渊地质、生命与环境多学科交叉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为表彰我国青年运动员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突出贡献，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苏翊鸣、王心迪、

0: 党学松、黄涛、余爽、刘志旭、纪立家等七名青年运动员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王跃、宁中岩等运动员获授其他省部级奖项，不再重复授予。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号召全国广大青少年向我国体育健儿学习，学习他们矢志报国、为国争光的远大理想，追求卓越、不辱使命的青春担当，自强不息、突破自我的精神品格。
1: 记者今日从民政部了解到，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2025年5月10日施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对，异地调档24.7万份，满足群众异地办理需求。据介绍，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间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同时指导各地加强政务平台与部门平台互联互通，优化政务服务流程，实行电子证照互认、线上并联申请，全面实现群众
0: 办智慧农业技能大赛等14项全国性活动。此外，教育部组织58个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设计了120项各行业全国性特色活动。
1: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今日启动，在白茶核心产区福建福鼎，人形机器人与人类协作，深度参与采茶、转运、筛茶、炭杯、压饼等传统工序，同步完成数据采集，为技术落地奠定基础。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单位联合主办，是全球首个以人形机器人为竞技主体的综合性体育赛事。赛前的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分点位进行能量收集，最终于8月举行的运动会开幕式上汇聚。能量传递通过人形机器人实景挑战特色任务，解锁传统文化、生态文明、生产服务等领域的应用新场景，对人形机器人环境适应、自主作业、实际服务能力进行实地论证、集中检验，全方位展示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潜力，以场景任务倒逼技术迭代，助推产业升级。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昨日在香港举办。本届竞赛以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为主题，吸引了全香港295所中小学共88,448人报名参赛，规模再创新高。经过激烈角逐，福建中学勇夺总决赛精英赛金奖，明爱屯门马登基金中学、拔萃女书院获得银奖，路德会吕明才中学、香港管理专业协会罗桂祥中学获得铜奖。获奖学生表示，参赛深化了他们对国家外交政策的理解认同，今后将立足专业所长，用心讲好香港故事、中国故事，主动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表示，培育年轻一代广阔国际视野与深厚家国情怀，是香港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所在。他寄语同学们，将参赛所学所思融入日常学业，持续关注国际时事，主动了解国家发展大势，深入思考香港如何稳准定位，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化对外交流合作，立志成长为助力民族复兴、守护国家富强的栋梁之才。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致辞表示，本届决赛暨颁奖典礼恰逢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的18岁生日，既是对优秀学生的颁奖礼，更是赛事本身的成人礼。他勉励香港青少年，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要守牢家国初心的生命线，永保本色不变，放眼世界格局的地平线，主动担当尽责，勇攀人生奋进的山脊线，不负青春韶华，扎根香港，贡献国家。
0: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获悉，广东两癌免费筛查机构地图上线，为35周岁到64周岁嘅适龄妇女参与宫颈癌、乳腺癌免费筛查提供指引。

0: 为解决民众唔知去边度查南云西茶点嘅痛点，广东省上线两岩免费西茶机构信息地图查询工具。该地图全面覆盖全省各地市妇幼保健院、综合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所有具备两岩免费西茶资质的医疗机构，实现全省西茶网点全域覆盖。
1: 广课行天下学术研讨会昨日在广州召开，与会代表认为广东外贸是国家开放经济的压舱石，广课行天下是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推进器，是催生国内大循环进入良性循环的催化剂。广东要立足科技创新赋能、品牌全球化布局、市场多元化拓展、贸易业态创新升级，构建高水平开放新体制，以广课行天下重心推进贸易强省建设。与会代表表示，广课承载岭南开放、务实、重商的文化基因，推进广课行天下要打通课与文、器与道的关联，以科技和文化相轮驱动，抢占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发展先机，推动广课从规模扩张向价值跃迁升级，要以五外联动助力广课出海，令广课成为讲好中国故事、推动文明互鉴的重要载体，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更多广东智慧和力量。
0: 记者从广州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作为全国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目前广州南沙已推动300家规上企业数字化碳管理，新能源汽车年产能达到40万台，生态保护与金融创新结合，成功发行全国首单 8.4 亿元红树林低碳转型挂钩债券，可推动约40万平方米红树林修复。据介绍，广州南沙区近年将应对气候变化与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以一系列创新实践推动绿色转型。南沙区政府表示，跟住落嚟将从能源革新、零碳建设到生态修复、金融赋能，通过多项全国首创举措，加速建成粤港澳大湾区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样板。
1: 昨日下午，第十届深圳湾区国际品牌周K2026年中国品牌日深圳地方特色活动启动，主题为品牌新纪元引领向未来。开幕活动中，2026中国品牌价值500强报告解读、第十二届国际信誉品牌、第23届深圳湾区知名品牌等近400项品牌成果集中亮相。国际品牌专家、知名企业代表围绕品牌发展新路径发表了主题演讲。咁据了解，目前深圳知名品牌总数已达1123个，深港两地喺品牌共建、产业协同及市场互通等方面嘅合作亦日益紧密。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百里喺致辞中表示，
2: 多年来，香港和深圳的经贸投资关系非常密切的，我们有能力也有责任做好内联外通这个角色，协助深圳的品牌走出去跟国际接轨，同时吸引国资的资本参与深圳的建设与发展。
1: 从昨日起，本届品牌周在深圳分会场陆续开展近30场特色活动，包括品牌标杆行、品牌思想会、品牌大讲堂、深圳知名品牌再提升计划、 IP 品牌联名企业分会场、深圳制造潮换节等，进一步提升深圳品牌国际影响力，推动深圳从品牌建设领跑者向全球品牌高地加速迈进。国际品牌周创始人、深圳湾区组委会总召集人黄少文介绍，
3: 瞄准世界顶级品牌，参与国际竞争，在国际市场体现深圳经济特区的地位。
0: 为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日前惠州市正式启动2026年度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部分专项资金申报工作，符合条件的文旅项目最高可获得100万元扶持资金，申报截止日期为今年6月16号。本次申报主题虽为惠州市域内依法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从事文化旅游产业领域开发、生产经营和中介活动等的单位，至今重点扶持三大领域，一是数字文化产业项目，包括数字文化内容创作、生产、传播和服务等新业态；二是文旅消费品牌项目，涵盖夜游、低空文旅等新业态、新消费场景；三

0: 系非遗创意创新空间建设。
1: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东莞市分行联合东莞市气象局，创新气象服务加金融赋能模式，成功发放全国首笔低空经济气候贷，以低成本金融资源支持低空经济企业强化气象风险防控，为东莞加快打造低空经济发展新高地注入金融新动能。
0: 江门市2026年优化法治化一流营商环境工作方案近日印发。方案从加强营商环境制度供给，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营造公正高效司法环境，强化法律服务供给，凝聚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合力等五个方面，明确25项工作举措，精准回应各类经营主体在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服务等方面的迫切诉求，以法治力量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构筑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一流营商环境。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行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报道援引伊朗军方发言人的话讲，在当前局势下，伊朗军队持续提升自身作战能力和训练体系，并对现有的军事部署进行修正。冲突持续至今，伊朗武装部队成功掌握战局，并能够继续开展军事行动。所谓对伊朗实施封锁的讲法，本质上是试图通过宣传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深夜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警告说，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
0: 美国媒体9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讲法报道说，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基地，用于空袭伊朗，并在伊朗战事初期对险啲发现该基地的伊拉克部队发动了空袭。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讲，该基地是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无奈建立的。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仲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称，以色列在该基地部署了搜救队。另据知情人士的讲法，能执行突击任务的以色列空军特种部队亦驻扎在该基地。报道没有讲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4月8号，美伊宣布停火，随后双方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的谈判未果。美国自4月13号起对往来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
1: 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伯10号表示，韩方为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扎实推进了相关准备工作，因此加快战权移交进程将不成问题。安圭伯当日启程前往美国，并在乘机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2015年双方商定基于条件移交战权以来，韩美战权移交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安圭伯还提到，韩美在去年举行的第57次安保会议上商定，在今年底的第58次会议上确定移交年份一事。他说，这个是他此行中将与美方讨论的重点议题之一。
0: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那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已于当地时间10号上午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健康评估。目前详细的人员撤离和转运计划已获批准并开始实施。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能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据了解，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目前，西班牙卫生部与商船局正在密切协同，确保整个闭环转运过程万无一失。下一步，在确认所有非核心船员和乘客撤离完毕后，红迪厄斯号将离开加那利群岛水域，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深度消杀。 专家指出，通过这种船上评估、封闭转运、包机遣返的模式，可以将病毒外溢至当地社区的风险降到最低。
5: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29到22度；澳门多云转晴，29到23度；广州多云转阴，29到22度；深圳多云，29到23度；珠海多云，28到22度；佛山阴天，29到21度；惠州晴转多云，29到21度；东莞多云，29到22度；中山多云，29到22度；江门多云，30到22度；肇庆多云，30到22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国希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里的其他节目，再会。
0: Trouble.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大热天跑哪儿了？
5: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4: 我也得备点
6: 东鹏补水啦，
7: 快速补充电解质。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前解锁75克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三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东鹏饮料。

0: 出新品了，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0: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0: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自动挡车型，虽然自动挡车开起来更轻松，不过由于自动变速箱的效率偏低，所以油耗上并不占优势。那么自动挡在驾驶中有没有什么省油的技巧呢？答案是肯定的。如果路况良好，那么起步时稍微快一点是可以省油的。原因呢，主要有两点：起步快需要的动力多，要多踩点油门，发动机负荷提升，热效率更高。虽然瞬时油耗低，但是很快完成加速，进入省油的匀速行驶状态了。为了照顾平顺性，部分自动变速箱在缓慢起步和低速行驶时，离合器或者液力变矩器不会彻底锁止，这就导致实际传动效率更低。而大脚油门起步时，液力变矩器或者离合器锁止更积极，能够降低损耗。长距离爬坡可以使用手动模式，这里指的是那种坡度时大时小的连续上坡路。在这种路上行驶，如果挂 D 档的话，变速箱会频繁的升降档，坡度大了降档，坡度小了又升档，这样的话会增加油耗。因为发动机换挡时，发动机的转速会发生波动，用专业的说法叫做变工况。虽然表面来看只是转速出现了波动，而实际上发动机在改变工况的过程中需要对喷油量进行补偿，实际耗油量会提升。所以在坡度时大时小的连续上坡路段行车时，用手动模式把变速箱限制在稍微低的档位，避免变速箱频繁换挡，让发动机保持稳定运转，也是可以降低油耗的。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总有些故事路过我们的耳朵。
8: 我给你讲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对情侣。
7: 他也许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时刻。
9: 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7: 他也许是一种不明就里的情感。
10: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喜欢一个人吃饭，但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没有人愿意陪我吃饭。
7: 它也许是一次不愿认输的坚持，
11: 而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它成为无边黑暗里的小小星辰。
7: 生活的编剧不知在何时就会改变方向。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12: 嘿，你好，我是钟静。也许很久以来，蓝晨都在等待着这样一个早晨，推开窗看见天空是他想要的那一种蓝。水彩课上要调很多很多的白色和灰色的颜料才有可能偶然得到的那种蓝。几乎就在那个瞬间，蓝晨做了决定。路过我耳朵的他，秘密旅行。
13: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
7: 路过我耳朵的他，秘密旅行第一场 action。
12: 大门在蓝晨的身后沉着地合上，他站在门前的第二级台阶上深呼了一口气。就在这个秋天，就在这个清晨，蓝晨要开始一场旅行，这是一个秘密。宁家这个时候他一定在匆忙地洗漱，然后会在上班的巴士上给蓝晨打一个电话。而一切都符合蓝晨的心意，他几乎可以抽离地看着一幕幕情景。一个眉眼甜蜜的女孩背着一个硕大的背囊，里面凌乱地塞着路上要吃的零食、清水和晕车药片，还有一本用来拒绝交谈的英文小说，或许还有些别的什么，比如一个需要急切探

寻真相的谜语。背囊很重，但女孩坚定地上路了。她搭乘的列车从这里到那里，从她在的这座繁华的城市去往一座静好的小镇。那是宁家长大之后又离开的家乡。现在蓝晨独自坐在靠窗的位置，她不敢看窗外的风景，那样会让她眩晕。其实窗外这会儿正掠过大片的田野，还有一些远处越来越亮的天空，这些都是蓝晨喜欢的。但他只是认真地在吃着一包手指饼干，唇齿之间那些清脆微小的碎裂声音可以安抚或者应和他心底的积怨。蓝晨的心里有一瓶加了很多苏打的柠檬汽水，从出门的那一刻就开了瓶，一直源源不断地冒着踊跃酸楚的泡泡。他的大脑也一直在混乱又高速地运转着，这让他疲惫又身不由己。而这些别人是看不出来的。蓝晨的对面坐着两个年轻的男孩，或者和他同龄，他们总是在说笑谈论，中间也曾希望他能够加入，可是男孩显然失望了。蓝晨根本无心周围所有的一切，他只想早点结束这趟旅程，他想要的只是到达小镇。他是为宁家而来，蓝晨爱着宁家。

宁家是高蓝晨两届的师兄。有一天，蓝晨拿着满满的饭盒从食堂走回宿舍，经过小操场的时候，一只球飞过来击中了蓝晨，蓝晨被饭盒里新鲜的赤豆粥洒了满手。然后一个男孩飞快地跑过来，其实就像任何一所大学里一样，食堂的东西都不会是滚烫的，但蓝晨抬头就看见了那个高高的男孩眼眶里盈满的歉意和怜惜。蓝晨知道他看起来多么的娇柔可爱，于是他就顺理成章一言不发地哭了起来。那个男孩送他去医务室，重新给他买了赤豆粥，给他打了开水，甚至帮他抄了笔记。后来蓝晨和宁家就在一起了，一直到现在已经有2年的时间。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每个名字都有他的故事，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0: 嘿，你好，我是钟景，路过我耳朵的他，秘密旅行。
5: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路过我耳朵的他，秘密旅行，第二场 ，Action。
0: 蓝晨已经大四了，他在这个城市东边的一家软件公司做到了项目主管。蓝晨也许从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宁家，不然他不会故意哭起来，让他没有办法离开。宁家有一张善良的脸，他是那种一看就知道是好人的人。蓝晨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在他面前可以不讲道理，可以骄纵任性，但是宁家始终微笑着，他的怀抱宽广温暖。直到有一天，他们说到了宁家从前的女友。宁家在蓝晨之前有过一个女友，宁家并不愿多说什么，只是淡淡地说因为距离隔得远，所以后来分开了，那个女孩还在家乡。可是宁家说着说着眼睛就暗淡下来，蓝晨敏感的心开始不安，他任性地追问那段恋情到底是谁提出的分手，那个女孩和自己到底谁。

0: 更优秀。宁家闷了半天，郁郁地开口说，他说蓝晨很好，那个女孩也是个不错的女孩。蓝晨忽然就暴躁起来，他把手里的水杯摔得粉碎。
1: 你是不是很怀念她呀？
0: 宁家，她那么好，你为什么要跟她分开？
1: 我知道了，是她不要你了，对不对？
0: 她是个坏女人，她伤害了你，但是你还很爱她，然后不忍心说她一点点的坏话。
1: 哦，我知道了，你是退而求其次来找到我的，是不是？是不是这样？
0: 宁家听完这些话，什么都不说，她把手指揉进头发里，很痛苦的样子。这是他们第一次认真的争吵。隔一天，宁家给蓝晨打电话，然后蓝晨哭了，他们于是又和好了。可即便是这样，蓝晨仍然无法抑制心底的猜疑和嫉妒。日子久了，这一点一滴在蓝晨的心里汇聚成河，蜿蜒湍急地流过。一想到深爱的宁家或许还在为那段过去的恋情而默哀，蓝晨就忍无可忍。宁家偶尔会望着天空出神，蓝晨往往会因为这沉默不是因为自己而起而焦躁不已。

蓝晨对那个小镇过去的那个女孩充满了好奇。蓝晨开始貌似平和地和宁家聊天，绕着弯儿聊到她的家乡，再绕着弯儿聊到那个女孩。宁家起初很谨慎，她害怕再次引发争吵，于是避开这些话题。可是蓝晨非常的耐心，坚持不懈，声色不动。日子久了，宁家放松下来，她会说一些小镇上的风景，也会模糊地在蓝晨的追问下说一些关于那个女孩的事情。但是他仍然不愿意多讲，不再是源于对蓝晨的戒备，而是好像真的不愿意多说。到底为什么这样的不忍回顾呢？蓝晨在心底反复的猜度，欲罢不能。蓝晨知道那个女孩叫英，她在小镇一个叫和风街的地方当老师，而那个小镇在蓝晨千百次的设想中有一个想当然的样子。蓝晨想，他一定能够找到他要的东西，虽然他几乎能够预见那东西可能会让他痛苦，但蓝晨仍然固执地想要一个明白。每个女人都是出色的侦探，这话是谁说的来着？蓝晨一直都在筹谋着这样的一次秘密的旅行。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你曾在我的世界里战胜。

0: 为王，风生水起，有闲云野鹤，不知踪迹。我寻着风，追了八万里，你在哪里？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1: 嘿，你好，我是钟静。蓝晨和宁家在大学相恋，蓝晨一直好奇宁家口中故乡的旧日恋人，所以他决定偷偷地去那个小镇，去看看传说中的他。路过我耳朵的他，秘密旅行。
2: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路过我耳朵的他，秘密旅行，第三场 ，Action。
1: 蓝晨到达小镇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他一个人在候车大厅安静地喝完了一整瓶水，他一点都不饿，他在亢奋地思索该如何开始。候车厅的大扇玻璃门映出他的脸，蓝晨看透了自己，其实一切都简单无比，他只不过想找到那个叫做英的女孩。蓝晨要看到她的样子，是漂亮还是平凡，蓝晨要知道她和宁家的故事，宁家是爱自己多一点还是爱他多一点，至于知道后又怎么样，他还来不及想，也从未想过，或许到时候自然就会知道吧。

这个小镇真的很小，火车只匆匆地停靠几分钟，没有飞机场，没有灰色的高层建筑，但它整洁而精致，街道上到处都有金黄色树叶的梧桐。一群骑着鲜艳自行车的孩子从他的身边呼啸而过，洒落了一些欢腾。正午的太阳暖暖地照在身上，蓝晨拦了一辆的士，他要去往和风街。真是不可想象，一个平凡的秋日，蓝晨在宁家和英的家乡正在去往遥远往事的路上。蓝晨被这个念头激动得脸庞红热，司机从后视镜中奇怪地看了他几眼，蓝晨知道自己看起来有点神经兮兮的。几分钟之后，他被准确无误地送到了和风街上唯一的小学，正是中午放学的时间，大群大群的孩子涌出来，嘈杂欢快。蓝晨站在校门口接孩子的家长中间，茫然地张望，他在想英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远远的有一个年轻女教师慢慢地走向校门，她穿着跟蓝晨差不多的裙子，她长发飘摇，蓝晨死死地盯着她，是不是真的这样俗套？一个跟自己很相像的女孩，蓝晨觉得有些眩晕。秋天的太阳也能晒得人发慌，她颓然地垂下头，几乎是突然的，蓝晨看见一双静静凝视自己的眼睛。那是一个小个子的年轻女孩，穿着男孩一样的厚运动衫牛仔裤，背着一只巨大的墨绿色美工包，她站在离蓝

0: 尘很近的地方，眼神里充满复杂的探究。他突然走过来问蓝尘找谁，蓝尘忽然莫名的慌乱回答道，
1: 我没有找谁，我在等一个朋友。
0: 那位女老师微微的点头，然后走开，停了几秒又重新走回来，站在蓝尘的正对面，明白无比的看着他渐渐惊愕起来的脸。他说，你叫蓝尘吧？
1: 你要等的人是我吧？
0: 我是鹰。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0: 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
2: 总有些故事路过我们的耳朵。
3: 我给你讲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对情侣，
2: 他也许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时刻，
4: 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2: 他也许是一种不明就里的情感。
5: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喜欢一个人吃饭，但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没有人愿意陪我吃饭。
2: 他也许是一次不愿认输的坚持，
6: 而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它成为无边黑暗里的小小星辰。
2: 生活的编剧不知在何时就会改变方向。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1: 嘿，你好，我是钟静。路过我耳朵的他，秘密旅行。
7: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
2: 路过我耳朵的他，秘密旅行，
7: 第四场 ，Action。
1: 蓝晨像梦游一样，跟着鹰来到了一个叫做绿棕榈的地方。事实上，从头到尾，蓝晨都好像是在梦游。从他坐上来小镇的火车开始，鹰点了两颗煲仔饭。他说，这里的煲仔饭很清淡，这样蓝晨刚坐完车就不会反胃。蓝晨惭愧地看着他，无端端地惭愧了。这情景实在有些奇怪。他们像一对平凡的朋友，在悠闲的午后对面坐着。鹰平静地问，我知道你是为了您家而来的，你希望知道些什么呢？你一定都知道的，您家和我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其实是我先喜欢他的，那个时候您家非常的好看，他学习也很好，体育也非常棒，人也很好，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很多女孩都喜欢他。那我可能是最直接的一个吧，我主动向他告白的，后来我们就好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们都还很小，您家可能也并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她大概也只是被动地接受了我吧。再后来，她读大学离开家乡，我在镇上的师范，我们仍然有联系。你知道，您家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直到后来遇到了你，她一下子就喜欢了你。蓝晨疑惑震惊地抬起头，他这才知道，原来他和宁家认识的时候，宁家和鹰居然还在一起。鹰又接着说，宁家痛苦了很久，他很怕伤害我，但是他喜欢的是你。寒假的时候他回来坦白告诉了我一切，我知道他是喜欢你的。他的钱包里有你的照片，所以我知道你长得什么样子。他的背包里有给你买的几米画册，他说你喜欢这个。他为你做出了伤害背弃的事情，你知道这会让他那种性子的他多么的受煎熬。所以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但是请你无论如何要善待他。他之所以不想把这些事情告诉你，就是怕你从此背负第三者的包袱。你要明白，我那么喜欢他，我之所以退出是因为他，但是他从来没有爱过我。事情就是这样。蓝晨羞愧地凝视着对面这个貌似平静但却眼神悲伤的女孩，她像一只小鹿，多么的纯净又善良。她率真坦白地劝慰着一个远道而来的女孩，而这个女孩是抢走她爱人的敌人。那个姑娘需要她揭开自己秘密的伤疤来安神定气。其实鹰完全可以不理蓝晨，一个得了幸福的人却还要来不依不饶的无理取闹。这一场爱里，自私冷酷的那一个

完陈自己。热腾腾的煲仔饭上来了，大团的热气模糊潮湿了两个女孩的眼睛。这是一场秘密的旅行，沿途蓝晨经过寂寞的田野、纯净的天空，遇到善良光明的人，最后到达蓝晨心灵最深的地方。他是如此的狭隘浅薄，又如此的自私任性。然而他又想，他是多么的幸运，他应该从此学会了如何去爱。

路过耳朵的他，我是钟景。每个人都需要一个秘密，埋藏在青春里。每个人都需要一次旅行，好换个地方，换个谈话对象，来重新认清自己。你的生命中是不是也有这样一段不可言说的秘密旅行呢？后来结果又如何了呢？

0: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爸爸，我肚子疼。
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4: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5: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7: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8: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5: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8: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9: 总有些故事路过我们的耳朵。
10: 我给你讲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对情侣。
9: 它也许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时刻。
11: 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9: 它也许是一种不明就里的情感。
12: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喜欢一个人吃饭，但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没有人愿意陪我吃饭。
9: 它也许是一次不愿认输的坚持，
13: 而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它成为无边黑暗里的小小星辰。
9: 生活的编剧不知在何时就会改变方向。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14: 嘿、hey, 你好，我是钟静。路过我耳朵的他，17年后，妈妈离婚了。
15: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路过我耳朵的他，第一场 action。
14: 小娜至今记得5岁那年的一个春夜，妈妈抱着她哭。孩子，如果爸妈离婚了，你跟我过好不好？那时的小娜并不懂得离婚是什么，但是从妈妈颤抖的手和满脸的泪里，她察觉到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所以小娜把小小的身躯紧贴着妈妈的怀抱说：
16: 不要，我不要你们离婚。
14: 17年后，差不多20天没和爸爸说话的妈妈，坐在院子里看着门前独自开放的玉兰花，突然平静地问小娜：哎，我要是和你爸离婚了，你同不同意啊？一阵风吹过来，玉兰树下洒下一片片粉白的花瓣，看着美丽而寂寞的落花，小娜对妈妈说：妈，你有选择的自由，不管怎样我都爱你。17年后的今天，妈妈还是决定离婚。小娜的妈妈生于1975年，听外婆说，妈妈小时候是很聪明的。
6: 因为机灵勤奋又刻苦用功，成绩一直都名列前茅。但是读高三那年，妈妈辍学了，因为当时大舅小舅都在读书，家里没有那么多钱，妈妈就哭着从学校回来，再也没有回去。印象中，从两三岁起，妈妈就教小娜识字、背诗、唱歌，一遍遍对着院子的月季和玉兰许愿。我们小娜长大了，一定一定要考上大学哦。爸爸和妈妈的结合，多少也和小娜妈妈的辍学有关。那时她从高中回来，在外公的帮助下到镇小学当代课老师。小娜妈妈皮肤雪白，眼睛明亮，身材修长，工作踏实又勤奋，深受学生和同事的喜爱。在学校开小卖铺的爷爷非常喜欢她，就托人把自己的儿子介绍给她。就这样，妈妈嫁给了有正式工作的爸爸。多年之后，当小娜成年，开始对爱情生出期待和幻想，进而审视父母的婚姻的时候，她忍不住在心底问：妈妈嫁给爸爸，到底是因为爱情，还是图她正式工的身份呢？心里糊涂的就托付了一个女人最纯真的梦。从小娜出生起，爸妈就一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吵到最激烈的时候，妈妈甚至在下着鹅毛大雪的夜里抱着小娜回到外婆家，还曾在漂泊大雨的晚上宁愿被淋成落汤鸡，也不愿意和爸爸共处一室。那时小娜并不了解什么样的绝望会让一个人以如此决绝又自残的方式对抗丈夫。后来上了大学，有了初恋，又不幸失恋，小娜终于懂了，爸妈之间的矛盾一点都不狗血，没有出轨，没有赌博和家暴，但却有着无处不在的分歧、撕裂和忧伤。妈妈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是内心到底充满了文艺思想，她会在院子里种上月季和玉兰，会在客厅里摆放兰草和绿萝，会将家里的电视机、洗衣机和冰箱用花边布罩装扮得漂漂亮亮。在不宽裕的日子里，她依然保持读书看报的习惯，她常把读到的励志故事和幽默笑话讲给小娜和弟弟听。1998年的秋天，她的代课生涯结束之后，心灵手巧的她开过制衣店，卖过保险，也在商场里卖过电器，直到后来在学校门口盘下了一个文具店。虽然她和爸爸的感情一直不好，但是她从未放弃对生活的热爱，也从未放弃对小娜和弟弟的教育。尽管她的身上有着小城女人无法避免的局限和琐碎，但是小娜还是常常从她忙碌的背影里感受到信念和暖意。而小娜的爸爸却是截然相反的另一种模样。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你曾在我的世界里占山为王，风生水起，又闲云野鹤，不知踪迹。我寻着风，追了8万里。你在哪里？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6: 嘿，你好，我是钟静。路过我耳朵的他，17年后，妈妈离婚了。
7: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路过我耳朵的他，第二场 ，Action。
6: 小娜的母亲虽然高中就辍学，但在艰苦的生活里一直是一个积极乐观还有着文艺情节的女人，而小娜的父亲却截然相反。他原来在运输公司上班，是个正式职工，可是在小娜5岁那年单位倒闭，他买断工龄下岗，从那以后他越活越糟糕。小娜的爸爸会开车，按理说不管是跑运输还是开出租，只要坚持下去都能靠双手养家，减轻妈妈的负担。但是爸爸和小娜在书上看到的吃苦耐劳伟岸坚忍的父亲形象却相去甚远。首先他特别的懒，不讲究个人卫生，睡觉连衣服都懒得脱，很多时候躺在床上看电视看手机，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打着震天的呼噜，把衣服弄得脏兮兮皱巴巴的。为此妈妈说过他很多次，也吵过很多次，甚至和他分床而睡，但他自始至终没有丝毫的改变。小娜也试图改变他，上中学之后他用自己的压岁钱和零花钱给父亲买男士洗面奶、沐浴乳、吸汗的袜子、质量好的衣服送给他当礼物，提醒他注意个人卫生。但遗憾的是父亲依旧是邋遢窝囊，很快就把小娜送的东西弄丢，然后继续穿着露着脚趾头的袜子到处乱逛。小娜看不惯他，其实作为女儿是不该嫌弃自己的父亲的，但小娜又想，父亲身为家长不应该努力各方面都提高自己吗？不应该给孩子们做个表率吗？除了懒，父亲最致命的缺点是好高骛远。他开过出租，跑过运输，给单位开过小车，后来还开过滴滴，但是3天打鱼2天晒网，不是嫌工资低，就是嫌弃看人家脸色，频繁地换工作，导致手里根本没有余钱。当然他把自己无法持之以恒的原因都归结于身体不好，他有高血压和肠胃病，但当小娜和妈妈建议他锻炼身体控制饮食的时候，他马上就翻脸，有病又不按照医生的嘱托吃药，常常拎着大包小包的药回来，想起来就吃，想不起就不吃，直到药全部都过了期。骨子里的懒惰还有年轻怕重的毛病让他的格局越来越小，也越来越不求上进。他的各种表现让亲近的人在摩擦和疼痛中无法喜欢他。

或许是受到妈妈的影响，小娜自幼学习刻苦，成绩优异，算是家族里的佼佼者。正是因为小娜学习好，妈妈更觉得要拼命挣钱，给她和弟弟铺路，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小娜比弟弟大9岁，弟弟顽皮贪玩，上学之后成绩也不太好。小娜考到市里的重点高中之后，妈妈为了方便照顾小娜，狠心掏出了全部的积蓄，在学校旁盘下了一个文具店，想着把弟弟也转到市里来读书。对于一个小镇来的女人，这谈何容易。小娜爸爸听了这件事之后勃然大怒，说是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说她这是瞎折腾。妈妈和她大吵一架，几经周折，终于还是把弟弟转到了市里。在妈妈的陪伴和监督下，弟弟的成绩突飞猛进。这件事让不断寻求出路的妈妈愈发对不求上进的爸爸越来越有意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

0: 找不到家。她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你曾在我的世界里占山为王，风生水起，又闲云野鹤，不知踪迹。我寻着风追了八万里，你在哪里？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2: 嘿，你好，我是钟静。小娜生活在一个小城市，她父母的性格截然不同。母亲一直是一个积极乐观的文艺青年，父亲却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这让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路过我耳朵的他，17年后，妈妈离婚了。
3: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路过我耳朵的他，第三场 ，Action。
2: 不久之前，小娜的妈妈又跟她重提往事。当年她为了弟弟能够有更好的教育资源，不惜一切代价把她从小镇带到市里，但是却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因为这个，她对丈夫无限的失望。母亲说，我以前呢，只是觉得你爸得过且过，但他终究是爱你们的，当然会希望孩子们好。但是后来我发现，他在对自己不断的放弃中，也在放弃孩子，甚至害怕身边的人变好，变得比他强。小娜理解妈妈的意思，一个深陷泥潭且不愿意出来的人，是会慢慢的害怕仰望星空的，因为这会让他自惭形秽。小娜考上大学这些年，爸爸和妈妈几乎是零交流。为了弟弟读书，妈妈在40公里外的市区租房子住，一边照顾他的起居，一边照看着文具店的生意。而爸爸宁可在小镇做零工，喝酒扯谈，也不愿意来市里帮帮妈妈。那年秋天，妈妈第一次向爸爸提出了离婚。爸爸为了逃避去了北京打工，当时妈妈还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说如果爸爸能够安稳下来，踏踏实实挣钱养家，就会继续和他过下去。那时候妈妈已经贷款在市里买了一套小公寓，从首付到月供都是他一个人出的。妈妈已经差不多10年没给自己买过新衣服了。小娜长大之后，经常用勤工俭学的钱给她置办新衣，但是爸爸又一次让她失望了。去北京仅仅干了4个月，她就回到了老家，理由无非是天天加班，同事看不起她，她血压高受不了。寒假前，小娜坐高铁回市里，和妈妈和弟弟会合。弟弟睡着之后，妈妈坐在灯下，跟小娜回忆起这些年她和父亲的点点滴滴。默了，他叹了口气说，吵吵闹闹这些年，其实我心里一直想着他还能够变好，但是现在看啊，他一辈子就是这样了。

农历腊月二十三，小娜和弟弟回到了老家，全家人都待在家里，而妈妈已经不怎么和爸爸说话。年近五旬的爸爸每天都是葛优躺，看电视玩手机，一张口说话就是指责小娜和弟弟。但放弃一切期待的妈妈早已经看穿了他，也不再给他任何的机会。有一天，爸爸又在高高在上的对小娜和弟弟指手画脚，小娜实在压不住发了火，她说：爸爸，你身为一家之主，你为这个家你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情？你为你的儿女做了什么好榜样呢？从我记事起，你做什么事都是虎头蛇尾，从来没有像别人的爸爸那样踏踏实实的干成一件事情。你总是嫌弃家人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亲戚也不好，同事也不好，周围的人也不好，这个社会都不好，那是不是恰恰说明你自己是个非常非常不好的失败者呢？那一刻，恼羞成怒的父亲扬起手给了小娜一个巴掌，妈妈却突然冷静地说：够了，我们离婚吧。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每个名字都有他的故事，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2: 嘿，你好，我是钟景。路过我耳朵的他，17年后，妈妈离婚了。
5: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路过我耳朵的他，第四场 ，Action。
2: 当妈妈郑重地向小娜和弟弟说离婚的想法的时候，13岁的弟弟撅着嘴表示不同意。
6: 为什么要离婚啊？你就当他是一个死人不就行了吗？反正你们也不住在一起。
2: 妈妈一下愣在了那里，盯着弟弟就像看着陌生人。过了好一会儿，妈妈才开口说，弟弟的这个疑问正是她必须离婚的理由。她明明有一个合法的丈夫，但在孩子的眼里她却早像个死人。孩子明明有一个四肢健全的父亲，但在心里这个父亲已经如行尸走肉。如果她再继续的隐忍，继续的凑合，只会给即将成年的弟弟灌输一个错误的道理。弟弟或许会认为，男人就算懒到出奇，就算一事无成，就算浑浑噩噩，就算是毫无责任感，他也是可以有家有老婆孩子，他的妻子和孩子也要毫无理由地接纳他，纵容他，原谅他。妈妈说，孩子，不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人是不配做丈夫的。当爸爸的，他要为自己的麻木和堕落付出代价，这正是我离婚的理由。灯光下，妈妈一口气对弟弟说出这些话，她的背影倒映在卧室的墙上，灯光为她逐渐苍老的侧影镶上了一层淡淡的金光。去年的3月9号，小娜妈妈终于和小娜爸爸离婚了。这个来自小镇的女人终于挣脱了束缚他前半生的枷锁，而那个同样来自小镇的男人，不知道一觉醒来之后是否会大彻大悟呢？人的一生不在于长短，而在于是否真正的活过，是否对自己和他人的人生

负责地活过。或许人们无法逃脱命运的大手，但却可以在这张大手上拼命地舞蹈。或许这不仅仅是男人的责任，而是每一个人都该拥有的活着的质感和热望。小娜从妈妈的身上看到了最亮的光。

路过我耳朵的他，我是钟静。老年离婚潮其实不止在中国，在世界各地都有出现。这些人大多数结婚30年以上，已经迈过了传统上的银婚之坎，为什么还要选择离婚呢？清官难断家务事，婚姻的事除了他们自己，谁又能够说得清道得明呢？婚姻的失败和成功，如果用永不离婚来衡量，我觉得是不妥的。年轻人常说，人只有这一辈子，一定要为自己活一次。对于父母的决定，作为子女，或许我们更应该理解和祝福。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5: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300年。
4: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5: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4: 提前起义。
5: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6: 八一起义胜利。
7: 准备的怎么样了？
8: 准备好了。
5: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9: 大会再起。
10: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1: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2: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0: 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0: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3: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对于空调的清洗概念仍停留在更换空调滤上，当空调出现异味时，以为更换空气滤就可以了。然而有一些车哪怕是更换了空调滤，异味也会在短期内略有好转，不久之后那股熟悉的异味又卷土重来了。这表明异味的根源可能出现在蒸发箱上。蒸发箱受到污染，不仅会影响到空调的工作效率，而且会像培养皿一样滋生细菌，导致出来的风有霉变、烟尘、酸臭味等气体，对成员的健康极为不利，需要进行蒸发箱的清洗工作。现在主流车型的蒸发箱清洗工序都需要用到内窥仪，毕竟蒸发箱一般呢都被安放在仪表台的内部，外部清洗剂很难真正的触及到蒸发箱的表面。对于动手能力不强的车主，强烈建议到 4S 店或者美容店让专业的师傅代劳。在日常用车时，到达目的地之前，提前的关闭空调的 AC 开关，指鼓风机会运转，这时候呢，让蒸发箱的温度跟外界气温同步，减少表面上残存的水滴，从而阻断细菌的滋生，降低空调异味的几率。按理说，清理完蒸发箱之后呢，基本

0: 时药到病除了。如果症状严重的朋友，还可以做个空调的管道杀菌，这个比清洗空调蒸发箱要简单很多。不过空调管道的除味杀菌则需要分外循环和内循环两个步骤。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get it out。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6: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5: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6: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0: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5: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4: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6: 我这不是想……
4: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7: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0: 发现火警，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1: 我来。
0: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1: 在那
2: 儿，跟上来。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0: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1: 耶，成功。
3: 王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0: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1: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4: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闲言碎语，造词随意，弄熟烂歌，无关自己。光头小子。

0: 我要鱼，
1: 拜托拜托嘛，
0: 我不跟你玩了。

Catch a boy, call me Cass. La la la la la la la. 当不在，任何事都为我开始要失败，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

排队，我都是天亮了才睡，时间比 LV 还贵，人生总苦短又怎么能白费，没兴趣在乎我在别人眼中的定位，普通或另类，讨厌或敬佩，不需要多余的应对，只想跟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

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南国红豆会滋阴，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上山龙简直就是非同凡响。

0: 切的神，边处的心啊，
1: 我是华山洞主啊嘛。
0: 原来是华山洞主、啊、
1: 你

0: 未知姑娘你贵姓芳名，能否见告啊？
1: 实不相瞒，我就是秦穆公女儿，龙玉。

0: 我唔同你讲咁多，我怕咗你啦。嗱，而家时候都唔早啦，如果你唔扯嘅，我扯系啦。
1: 唔好啊，你唔好扯啊，话。

望你朝夕不离，常为担。

0: 我竟已犯了妖胎十家。
1: 山主，我切啦！
0: 公主保重，
1: 仙家保重。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0: 嘿。
3: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5: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4: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5: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

0: 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南国红豆会滋阴，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畅享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洛阿妹，
1: 你可是我洛阿妹？
0: 正是你洛。

0: 落霞妹，今日有幸重逢，你何不不长？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6:30，
1: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5: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6: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4: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7: 我这不是想，
4: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8: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1: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在天际，当时光都悄无声息，那眼中从未消失的星辰，我想我永远热爱。
1: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

0: 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2: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其实啊，平时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车上，通风呢是一件需要落实的事儿。如果通风不好的话，对于健康来说是有害无益。虽然日常防护要做好，但是尤其像车里这样密闭的空间，通风呢是不能少的。很多朋友有时会觉得车里的异味重，可能是空调格的问题。不过大部分原因呢，就是因为咱们的通风方式不正确。平时我们用车的时候，多数通风都是通过空调来进行的。有很多朋友有时候会觉得空调的风量不够大，不够冷。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空调使用的方式不正确，排除空调系统本身故障的原因。如果您觉得车子的制冷效果和风量都不如之前，首先可以回想一下，是不是该换空调格了？因为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它是负责过滤一些粉尘等有害物质的，所以算是消耗品。一般天天用车的话，可以根据当地的空气情况，半年或者一年换一次。另外，如果遇到潮湿的季节，或者近期经常下雨，又或者长时间开冷风，这个时候要注意了。停车上楼前呢，最好关掉制冷，让它单独通风，或者加热通风1分钟就够了。作用呢，就类似于烘干消毒。因为这种时候，空调的管道内呢会有一些水汽的残留，时间久了，加上外界的粉尘，就容易滋生细菌，而且呢散发异味。那么一旦管道里的细菌残留的多了，咱们换空调格都没用了。
9: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0: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命是伟大的。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0: 提前起义。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2: 8.1起义
3: 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7: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8: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9: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0: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9: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1: 爸爸妈妈，
12: 爸妈我回来了。
1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9: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3: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取得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来关注一下早间的东莞市的交通动态情况啊。今天的这个交通的早高峰来到了周一啊，所以呢路况情况来的还是比较早啊，各位呢出门的时候提前预估好一个时间量吧。目前呢这个堵车的路段呢还不是特别的多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出行顺畅，出行愉快。稍后呢是早听天下，我们稍后接着回来。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4: 早上好。
5: 早。
6: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1: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5: OK，
6: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1: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

0: 早间呢，我们的节目开始哈，今天呢是5月11号星期一早上的7:35啊，又是一个忙碌的周一开启。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1: 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啊。因为刚才呢这个路况没有及时刷新啊，
0: 没错，
1: 这会儿刷新一下，周一的早高峰确实很忙碌，新城路南向北、湖景大道西向东啊、十大公路、大唐老双溪路、港口大道啊，以及呢这个主城区目前江南中路、奇峰路、东江大道可园北路的附近啊，港口大道都有长长的车龙啊，您出门得比平常至少早个十几分钟了。
0: 其中个别路段啊已经忙碌起来了，周一呢总是如此哈，早上呢送小孩上学的，送完上班的啊，周一早晨总是会比较堵车。各位呢也不要着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哈。那我们的节目呢除了 FM 107.5之外可以收听，您也可以关注一下东莞电台这个视频号，我们的节目呢也是以播客的形式啊同步在手机端啊，您可以收听到的。所以不管您开的是传统汽车还是这个新能源汽车，只要是手机一打开啊，连一下蓝牙，马上就可以收听到我俩的声音了啊。
1: 没错啊，那今天的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22到28度啊，目前的气温呢是24度左右啊，气温呢比较舒适。今天是阴天见多云啊，没有预报雨水，但是明天开始啊基本是有持续将近一周多的雨天啊，明天开始是有阵雨到雷阵雨的天气。
0: 近期的话呢这个节奏啊天气节奏都不太稳定啊，有时候呢是不错的一个状态，但过一会儿又开始下雨了 所以各位出门记得带伞防防雨。早间呢我们也来进行一波节目的预告啊，首先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是冷知识小宇宙，来跟大家介绍一个动物啊，海牛啊。咱人呢一辈子就换了一次牙哈，
1: 对呀。
0: 那海牛呢？它一辈子居然在不停的换牙。
1: 他们为啥牙那么多啊？那一会儿说啊，热搜导航来说说啊，第一条热搜叫锁电风波啊，新能源车锁电导致续航腰斩，这到底动了谁的蛋糕啊？
0: 热搜导航的下一个话题啊，体检全正常，人呢？却总是累到垮说现在有一种综合征叫慢性疲劳综合征，
1: 谁会得呢
0: 专门定

0: 这年轻人啊、
1: 哎呀，热搜导航第三条来聊聊最近很火的一个电影啊，叫给阿嬷的情书啊、
0: 嗯、
1: 这个电影特别火，豆瓣评分9.1分啊，小成本但是高口碑。哎呀，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啊，听说是很感人的、
0: 啊、是啊，今天呢我俩就给大家来说一说影评了啊、
1: 嗯、
0: 让大家听一听啊，这个目前最火的一个电影啦、
1: 啊、可以看看啊。
0: 对，吃货大集合，今天呢介绍一道啊中西结合的甜品，
1: 是
0: 焦糖海盐豆花奶冻啊，你说这些东西能拼到一块儿哈、
1: 嗯、
0: 被称之为叫云朵上的落日融金、
1: 哎、
0: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2: 冷知识小宇宙，
1: 今天我们来说说海牛啊。海牛呢，这学名叫儒艮啊，以前别人也管它叫美人鱼啊。
0: 嗯，
1: 这第一反应呢，很多人知道这东西，胖胖乎乎的，水里游的慢慢的啊，就专门吃水草。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啊，这种温顺的海洋哺乳动物啊，它藏着一个在整个哺乳动物界都是独一份的技能
0: 啊、
1: 哦，就是海牛有终身无限自我替换牙齿的能力啊。
0: 嗯，
1: 他一辈子都在不停的长牙换牙，长牙换牙啊、永远不缺新的牙齿来吃饭啊。
0: 哎，你说绝大多数的这个哺乳动物哈、啊
1: 嗯、
0: 包括人类，一生呢都只有两副牙齿、
1: 啊、对，
0: 就是乳牙换恒牙啊。
1: 对、
0: 嗯、那恒牙脱落之后就再也不会长出新牙了，
1: 没了，
0: 老年人甚至会面临缺牙无法进食的问题。
1: 嗯，
0: 那就算是鲨鱼鳄鱼这些动物会换牙，也属于爬行动物和鱼类的特性，跟海牛的换牙机制完全不同。
1: 嗯，
0: 而海牛呢，彻底打破了哺乳动物的牙齿生长规律，进化出了一套堪称完美的牙齿传送带系统、
1: 哦、
0: 这也是它们能够在水里安心干饭数百万年的核心秘密啊。
1: 对，首先要说海牛啊，它是纯粹的水生的食草动物。
0: 嗯，
1: 每天得吃多少东西呢？吃掉体重10%到15%的水生植物啊。
0: 嗯，
1: 你就拿一个人类算吧，比方说一个人100斤哈，他每天得吃掉10到15斤，那你想得吃多少东西？那人肯定不行啊，但是海牛它可以啊。那水草、海藻、水生植物的根茎都是它的主食。那这些食物看似柔软，其实那个纤维很粗啊，还有不少泥沙跟碎石，所以特别费牙。那为了适应这费牙的情况，海牛就进化出一套独特的换牙系统。
0: 嗯，那这个换牙方式有多特别呢？啊，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正常的情况下哈，咱们口腔里呢只有6颗这个龋齿在工作，上下颌各3颗，而在骸骨的最末端呢藏着源源不断的牙胚啊，新的龋齿呢会在这里慢慢的生长，然后呢像传送带一样缓缓的向前移动，一步步的顶替前方被磨损殆尽的旧牙齿。旧牙齿被磨平脱落之后，新牙齿立刻就就位了。那么整个过程呢，从海牛出生开始就一直延续到生命终结，永远不会停歇。我们也可以跟其他动物对比一下哈，大象呢虽然它也换这个龋齿，但一生呢只换5到6次，换完之后不会再有新牙长出。还有袋鼠，部分有袋动物也类似的换牙机制也有，但是远不如海牛啊持续而且稳定。
1: 嗯，
0: 海牛是唯一一种能够实现终身不间断无限次水平替换的这个哺乳动物，它完全不用担心说啊我牙齿掉了脱落了，它只要有食物就能一直正常的咀嚼，
1: 哎，
0: 彻底杜绝牙口不好的烦恼啊。
1: 对，所以成年海牛一天要嚼上100公斤的水草，牙磨得特别快啊，所以它新牙长得也很快，能跟上旧牙磨损的速度啊。哎呀，这海牛呢确实是很有意思，而且呢它在基因上跟大象还是近亲，是数千万年前啊才进入水中生活变成水生食草动物的。
0: 嗯，
1: 来吧，那今天的冷风蔓延啊，我们接着请出小朋友来跟我们聊聊海牛的冷知识。
3: 冷风蔓延。
4: 大家好，我是南城阳光第三小学的王希彤，欢迎收听冷风蔓延。说到海牛，很多小朋友都知道它长得憨憨的，很温顺，还传说是美人鱼的原型。不过海牛有一个特别冷特别好玩的小知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冷知识就是海牛平时几乎不专门喝水，海牛生活在海里，它们需要的水分全都从吃水草海藻里来，这些植物 水分特别多，吃饱了就相当于水喝够了。而且海牛的身体很厉害，可以把食物和水里的盐分排出去，不用特意找淡水喝。所以海牛一辈子只要专心吃草，就能同时解决吃饭和喝水的问题，是不是特别神奇？
1: 这小朋友说的不错啊。冷风蔓延呢，是我们专门为小粉丝准备的板块啊。如果说小朋友想参与节目呢，可以让家长添加一下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啊，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加了导播的微信之后呢，他会拉您进粉丝群，在粉丝群里找到主播小天，就是我的微信啊，我会听听小朋友的声音啊，然后如果声音不错的话，表达能力尚可，我会邀请他来录制冷风蔓延，在早间来播出哦。
0: 没错了，来到我们的粉丝群里啊，福利多多啊，像包括这个小孩可以来报名参与我们这个录音，另外一个啊，就是我们近期都会给大家送出啊东鹏特饮的大礼品箱了啊。那这个的话，上周啊，上周五可以说是秒光啊，因为当时我们发了105个签啊，其中有5个能中奖的，然后发到我们的8个粉丝群当中，真的是秒光哈。我们也恭喜一下上周中奖的朋友，有黄生生、齐元，还有呢曾满红、黄颖。这一周呢，大家可以再接再厉哈，这周我们的签数会调整哈，会往上调，就是看大家每一周的这个参与度，参与度高的话，我们会把签呢放多一些了哈。各位要来参与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添加进群即可哈。我们要抽奖前会提前的 at 所有人，然后大家就往我们这个发的链接里面去填信息就可以了啊。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先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哈，静候周四周五的抽奖。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进一下宣传，然后听一首歌，稍后各位不要走开，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是资讯速递，会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消息。
5: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6: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7: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8: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7: 我们用声波编织4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8: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

0: 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吧？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 嗯，不错不错。
0: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0: 好了，来吧，我们的节目继续哈。早上的7:55，在早高峰的时间，这里是早听天下，我们出发在路上，陪伴着您。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跳。
0: 我们就是零添加组合。好了，早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资讯速递啊，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国内、国际，包括体育、科技、文娱方面最新的一些消息。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国内消息啊，国务院常务会研究推进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求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
0: 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169.7万对。5月9号，民政部发布2026年一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169.7万对，离婚登记62.2万对。作为跟去年的对比，今年的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呢，同比减少了11.3万对，降幅为6.24%，离婚登记呢，同比减少0.8万对，变化不大。
1: 新修订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全国通办业务达68.2万件。自全国通办落地以来呢，各地共办理相关业务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件，极大便利了群众的婚姻登记需求。
0: 何立峰将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到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工作交流。
1: 多地密集落地公积金新政，家庭成员可共同提取用于购房。5月起，广州推出了48条，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提升至360多万，多地取消存量房公积金的贷款按房龄分级的规定。那么新城区购房呢，享阶段性优惠。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国内消息。吴文明确，全国将谋划建设约1000个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相关部门呢，就15民生保障回应热点，提出将地市为单位推行转诊会诊中心建设，加强医疗卫生服务连续性，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1: 2026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品目录调整方案公开征求意见，国家医保局发布了相关调整工作方案，新增商保创新药目录药品申报条件，并将说明并这个说明书不能明确且没有按照规定完善的中成药列为重点调出考量对象，征求意见截止为5月15号。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些最新的民生消息。2026年度深圳惠民保启动投保，连续参保报销比例最高达90%。今年进一步降低了免赔额，提高报销比例，并设置缴费越久保障越好的待遇梯度。全国多地也在推进类似普惠型商业医疗保险项目。
1: 央视曝光危险的手搓汽车。近日央视报道，互联网上一些商家公然宣称生产的老头乐汽车无需上牌，不用驾照，买来就能上路，价格便宜。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老头乐汽车没有正规的生产资质，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商家之所以能这样钻空子，核心

0: 在于购车用户多为老年人，他们对交规不了解，且大多居住在村镇地区，一旦被交管部门查处，这些四轮电动车上路行驶依旧属于违规行为，购车者往往只能自担风险。
1: 45岁独身男子离世，150,000存款被转走。近日，七旬老汉葛志平照料45岁患癌侄子到去世，侄子生前没结过婚，父母呢都已离世，留下的150,000存款莫名被转走。警方以葛志平不是法定继承人，不属于案件受害人为由，没有立案。老人多次向12345反映，目前仍没调查结果。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消息。法国正式颁布关于规范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相关法律，该法律呢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旨在推动前殖民地国家文物回归。
1: 伊朗向巴基斯坦转交对美国结束战争提案的回应。当地时间10号，伊朗已将相关回应转交巴方，由巴方传达给美国。地区局势、相关外交互动持续受到关注。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关注到的资讯速递的所有内容了啊。那接下来马上会去到8点整的报时，各位也不要走开。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聊一下最新的一些热搜话题。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9: 4008000000，
8: 参与报价有好礼。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交通情报站啊，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这会儿呢，在主城区东城西路啊，有较长的堵车，在东纵路到东城路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啊。还有呢，目前是在横竹塘路啊，这会儿管章路、辅路到温州路南向北的方向啊。目前这会儿也是有拥堵情况啊，是在辽步段东宝路的拥堵，在管章路啊，目前呢是南向北的方向，这会儿呢有较长的拥堵情况。在东华医院这块啊。还有呢，在东兴路、万兴路到东纵路，这会儿有一些些的拥堵情况，拥堵堵车啊。其次呢，在学前路、东城振兴路啊，是在东城实验中学段，方向是西向东，有1公里的拥堵。另外呢，京深线啊，目前是万江往东城方向，在过桥这段啊，滨江体育公园啊、大王洲桥上。曲海大桥上这会儿呢正在堵车啊，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东城中路目前东城路到奇峰路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呢有缓行啊，在奇峰公园段东江大道可园北路附近目前有堵车，方向是东向西，环城南路、辅路也是正在缓行啊。
7: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这天跑哪儿了？
11: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0: 我也得备点
12: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